0: 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

0: 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济省。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3: 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4: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5: 我送到了那小孩من المخا نزوح من المخا وصلنا للساحل جلست أنا وعيالي في الساحل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نا الخيمة لا معا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ا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انا لا。
4: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6: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 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4: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7: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3: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 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

0: 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

0: 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经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
2: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判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但这不足以平息争议。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日本雅虎网站，有人留言质疑道，在廉洁和守法方面，对阁僚的要求理应比普通国会议员更高，如今却让曾遭起诉并被判有罪的人担任阁僚。另有人表示，日本自称法治国家，却将违法者任命为阁僚，这一举动令人失望。日本内阁上一次出现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是在1997年，当时曾被判受贿罪名成立的佐藤孝行，在内阁改组中出任总务厅长官，上任仅12天就被迫辞职。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上次仅隔3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以及经济专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的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
3: 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は、物価のところですかね。今、日銀の方は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かなりこう 2%、目標の 2% 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そう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まして、中東情勢であるとか、あとはその AI 関連の需要の強さ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まあ円安ですかね、為替動向を踏まえると、この 2% を超えて物価が上がってしまうリスクがかなり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こんな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まあ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0: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3: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まあ、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4: また日本銀行が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

0: 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まあ、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政策金利が日本は2.0%になる。
1: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0: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まあ、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3: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东布罗夫斯基斯称，当前首先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4: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5: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6: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3: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7: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ce qui,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8: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0: to have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1: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 it gets more restricted.
2: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3: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 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4: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亚洲多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所致干旱、野火、台风和洪水。
5: 韩国今年夏季遭遇持续高温，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有两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据报道，这是韩国气象部门18年来首次更新高温预警系统。由于朝鲜半岛海域海水异常温暖，以及西北太平洋预计可能生成比往年更猛烈的风暴，韩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今年秋季天气情况。据日媒报道，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最长纪录。与此同时，日本今夏多次遭遇台风，引发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并准备迎接与厄尔尼诺现象关联的超强台风。日本政府鼓励民众采取防护措施。日本国土交通省本月说，多条国道存在高风险地下通道，将在大雨来袭时提前关闭。9月，印度部分地区的季风降雨量几乎减半，影响水稻、豆类、棉花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越来越多人担忧，今后数月庄稼可能欠收，进而推高食品价格。报道说，印度政府正以高度警惕的态度搭建农民保护盾，在超过350个受降雨减少影响较大地区，政府正加强节水基础设施，并鼓励农民种植需水量少、短周期的豆类和小米等农作物。在东南亚地区，季节性野火所致烟霾笼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多座城市，影响庄稼和植被。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东南亚地区水稻产量据估算可能会减少8%至10%。卫报报道称，东南亚多国政府和农民合作社正推广可再生农业，并增加生物肥料应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6: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名为《2026民主脉搏》的报告。报告援引美国拉美舆情调研计划的数据，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
5: 报告指出，从长期趋势看，地区平均值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公众对中美两国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2016年开始，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大幅下滑，而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则相对稳定。

0: 2021年和2023年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曾有所回升，一度反超中国，但到2026年再次降至40%。同一时期，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升至51%，中国再次成为两国政府中更受信任的一方。报告称，最新数据显示，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受公众信任。在墨西哥，55%的公众对中国表示信任，表示信任美国的人仅占23%。在智利，对中国和美国表示信任的公众分别占54%和31%。危地马拉为51%和31%，阿根廷为51%和32%。报告特别指出，墨西哥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低，正值两国在移民、边境安全、关税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关系紧张的时期。报告最后指出，美国仍然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主要安全伙伴，而中国已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随着两国不断深化在该地区的接触，公众信任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又一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若想在该地区维持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贸易、投资和外交，也取决于能否持续赢得当地公众的信任。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5时期的重点工作。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五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3: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2: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2: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6: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1: 目前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在进行，共有124个目录外药品进入谈判竞价环节。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却发现，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却很难开到。总台记者近日前往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的配备情况。
7: 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2种。

0: 款国谭创新药进行调查。
1: 我请问一下，咱家有这两种药吗？
2: 没有，两种都没有。
3: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2: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0: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专家分析，一些国谭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4: 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谭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五种了，那这时候国谭药呢，又弹进来了三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0: 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谭药，包括要求三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谭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谭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谭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谭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谭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谭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谭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谭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3: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使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有网友提出疑问，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的？家里以前的电视机能够直接安装内置机顶盒吗？一体化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一体化电视最大的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5: 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电视机这一个硬件形态，但是后面会跟着一个小这个适配器，可能比支架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
4: 一体化的核心标准是让观看电视回归简单，打开电视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具体来说，标准围绕3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2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

0: 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启动。随着国内机器人研发的不断推进，一批具有搜救、快速救援功能的机器人正陆续参与到水面救援以及山地搜救场景中。下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在杭州西湖水域模拟演练中，水域监控监测到有人落水后，三秒内即可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景区公安打造的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无人巡逻车快速抵达岸边投送点，可飞行救生圈从无人巡逻车车顶起飞，落入需要救援的人员身边，救生圈在水中能提供160公斤的水面浮力。与此同时，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正全速驶向落水者，无人机升空快速搜索定位，最终智能水面救生推进器将落水者安全拖回岸边移交医护人员，救援用时不到3分钟。日前，浙江台州玉环公安研发出一套由机器人、警犬、无人机和智慧平台组成的搜救系统。在搜救实景演练中，两名民警模拟登山人员分别被困于溪谷和密林，指挥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搜救平台统一调度，重载捕鸟蛛机器人带担架进溪谷，轻型捕鸟蛛机器人送物资进密林，无人机热成像空中侦察，无线信号接收机器人采集的信息回传，民警通过平台接收信息，在安全距离外操控机器人抵近，固定伤者后转运。12分钟后，两名被困人员先后被找到并同步转运，120医疗人员现场接手处置。整场演练，救援人员涉险距离明显缩短。据统计，2025年，浙江省全域利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找回走失人员约1500名。
1: 废旧手机、闲置电话卡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帮凶。前不久，安徽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电诈工卡团伙，缴获40多万张废旧手机卡。不法分子利用海量回收旧卡，为境外手机口诈骗提供境内号码支撑。
0: 所谓手机口诈骗，是指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7月中旬，亳州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一个疑似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并锁定外省流窜人员马某。
2: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0: 民警在锁定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张某后，发现王某的父亲也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决定收网，将这个家族式工卡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在该团伙的藏匿点查获数量达40余万张的手机卡。
3: 抓过几次手机卡？
4: 给我4回5回过，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0: 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虽然收集的旧手机卡达40多万张，但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示，在出售旧手机时，一定要提前把手机卡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丢弃。

0: 避免无意中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期济南、武汉、深圳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会对人体造成损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2: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五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0: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
2: 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以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3: 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不仅是口服药，一些注射针剂因具有减肥效果受到追捧。
1: 近期，深圳海关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4: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0: 据了解， 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0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辆进境客车的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发现了643支减肥针，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2: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昨天，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3.2万家参展企业中，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 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 中国进口增长 22%， 为2021年以来最快， 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再创新高。 18号，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报名工作18号正式启动。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此次报名时间9月30号截止。报名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18号，位于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 从今天起至9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0: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17号，在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有市民在途经一路段时拍到一只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在马路上逗留的画面，市民驾车低速通过，虎群随后离开。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画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欧、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一半秋凉一半暑热，在中国北方正在面临降雨降温，秋凉明显。那么今天从青海甘肃这里到内蒙古很多地方都会降温4到12度，同时雨水也很广泛。到了明天，东北也会降雨降温，降温过后东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在中国南方持续暑热，最高气温逐步达到33度左右，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闷热感会逐渐的加重。另外在中国的华西地区是秋雨绵绵，局部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欧洲呢，北欧的降雨是比较多的，并且还会有降温，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左右，秋凉明显。而从法国南部到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逐步的升至30度以上，暑热依旧。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美国北部地区也是

0: 雨水频繁，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在美国南部，30度、35度以上的暑热依旧盛行。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天津阴，21到29度；兰州阴转小雨，11到18度；昆明阴转阵雨，17到24度；成都阴转阵雨，20到25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郑州阴，21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11到18度；西雅图晴，12到21度；渥太华阴转小雨，7到16度；纽约多云转晴，18到24度；华盛顿晴转阴，19到26度；洛杉矶晴转阴，18到26度；首尔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8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维也纳晴，13到24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2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后来那人过咋样了？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的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啊、我把这黄瓜去洗。
2: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嗯，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2: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2: 嗯，可乖呢。
5: 杨哥，
6: 嗯，
5: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6: 喜欢呀。
5: 啊？
6: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5: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
6: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5: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6: 你别瞎说。
5: 你这个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

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1: 嗯。呀，不对劲儿啊！啥不对劲儿啊？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会罗世明了？哎呀，有可能啊！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会罗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2: 我妈，
0: 接一下啊！
2: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0: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3: 干啥？
1: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1: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3: 这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哎
4: 呀，什么都敢说。
1: 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3: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1: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3: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1: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3: 闹呢，我这小车1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4: 我可挡不住啊！
3: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3: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5: 没叫回来呀、啊？
1: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6: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依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儿了呗。
4: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6: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娥你就帮帮我吧。嗯。
0: 我就当没听见。
3: 走了。
5: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1: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5: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1: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
5: 哎呀，裴云呐，裴云，你放心，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1: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5: 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心开个玩笑。
1: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是。
5: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1: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5: 别说20年，就是100天，都不可能知道。
1: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5: 我懂，我懂。裴云，咱就把这个秘密关在里头啊，
1: 必须带到棺材里啊。
0: 走吧，办完事儿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3: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0: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3: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0: 行吧，那先走了。
3: 嗯，
4: 慢点啊。
3: 哎。

0: 小娥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1: 不会是去见罗婶娘了吧？
0: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1: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0: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1: 这还用使劲儿？
0: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人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1: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0: 谁呀？
1: 秦学良。

0: 同志你好，你找谁？
1: 啊，你好，我找下程局长。
0: 啊，程局长在开会呢。
1: 那得多长时间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啊？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也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着，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1: 哎，护士，我问一下十三床怎么走？
4: 在那边呢。
1: 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5: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1: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5: 你要干嘛呀？
1: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5: 小娥，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1: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砸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5: 小娥，你等我，说，我跟你说，哎，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1: 护士，护士，
5: 你打护士干嘛呀？真的听我的，小娥，你真不能去。
1: 快，
5: 什么手啊？
4: 这，
5: 哎，小娥，不，我真没事，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6: 咱得给他，咱得先给他。

0: 你还知道我谁吧？
1: 你想干啥？
0: 你干啥我就干啥。虎哥，给我撒！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哎，我把你们这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你给我闪开！
3: 你干嘛？
2: 你给我闪开！
3: 把刀放下！
2: 你给我闪开！
3: 我让你把刀放下！
2: 我连你起身！
3: 哪儿的这是？
4: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3: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5: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6: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5: 我才不打！
6: 你不打我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这能说明啥问题啊？
6: 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5: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展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通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娟，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5: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心通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

0: 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1: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了。
0: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2: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3: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2: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
3: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也行。
2: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3: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我叫秦学良。
2: 身份证呢？
3: 没带。
2: 没带？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3: 你们可以去查呀。
4: 哎，孔真，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2: 去吧。

0: 喂，哪位？哦，小亮，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亚柳，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5: 啥意思啊？
4: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6: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6: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石头，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7: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2: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7: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2: 哎，别，这不合适。
7: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2: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那下次一块儿算。
7: 行，
2: 谢谢啊。
7: 哎，
2: 谢谢。
8: 哎，同志，你找谁呀？啊，
2: 哟，我找见程局长。
8: 下班了。
2: 下班了。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玉玲，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
2: 齐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虎，
2: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0: 兄弟，怎么回事？
1: 惨了！
0: 许烈。

0: 报，执行任务。哎，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哎，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好了，郝连长，再来。
1: 走，我请你喝酒。喝酒，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干，干。
2: 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干，干。
1: 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哎，哎呀，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啊！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 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2: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1: 哼，让我说呀，就是钱儿犟。
2: 嗯，这我承认。
3: 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打，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4: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3: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4: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这个瓜贼甜。
3: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说吧。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2: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4: 我就是怕你嘛。
3: 说吧。
4: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 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带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3: 哎呦，你说这一说还不乐意了。哎呀，
4: 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桂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我不喜欢我二姐，她那性格一天气儿气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3: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着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笑>
5: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4: 疼你说你咋不说呀？
5: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

0: 那不还是钱少吗？
1: 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0: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1: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了。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0: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1: 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
0: 兄弟啊，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1: 王连长，您说的是真的？
0: 这我能骗你吗？
1: 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0: 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兄弟啊，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境界比我高，
1: 老连长，
0: 小子，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意志不衰，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呵呵，一看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儿，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
2: 哎，这谁？这个小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3: 啊？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她去那个唐巧那儿了，她有可能晚饭就是在唐巧那吃了。
4: 你可别骗我啊！
3: 那不能，
4: 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

0: 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小家了。知道了。魏小娥，哎，
1: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2: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
0: 你喝酒吧。喝了一点。
2: 跟谁喝的呀？
0: 哪儿那么多问题？
3: 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上车吧，小酒鬼。哼，快点儿。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1: 不用。
3: 哎呦呦呦呦！
4: 哎，
3: 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干啥呀？
4: 当乡长去啊？哼，给个镇长都不换。听佩云叨咕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
3: 田桂华，你可真能吹。
4: 咋的？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
3: 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5-6千。

0: 才五六千，就算五六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
1: 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哎呀，不雇我还雇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2: 不知道。
1: 不是，我说儿子，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0: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不顺心呗。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2: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1: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好好，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0: 成，成个啥呀？
1: 你闭上那个臭嘴吧。
3: 文娟，秦良回来了吗？
4: 我不知道啊。
3: 你给打电话了吗？
4: 我没给他打电话。
3: 哦，对了，他关机了。
4: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3: 没回来啊，他说在唐巧家啊。
4: 哦，
3: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4: 我不知道啊。
3: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5: 你这我就知道
3: 小娥肯定有事儿。小娥有啥事儿？
4: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3: 不是，文娟，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4: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3: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4: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3: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说，
6: 爸，你找我呀？
3: 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小嘚瑟家。
3: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6: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反正在这儿吃了。
3: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6: 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3: 这是咋回事？
7: 哎，这瞒得住吗？
6: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7: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6: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喝点水啊？
7: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8: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干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7: 哼，你知道就好。
3: 佩云，佩云，
9: 哎，
3: 我去趟矿上。
9: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3: 处理点事儿。
9: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3: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9: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10: 来，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3: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0: 是不是去唐强那儿了？
2: 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3: 那个乔，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你小娥姐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来的，在你家吃的饭刚走。
4: 魏叔。魏叔要来，我为啥要这么说呀？
3: 看你这孩子，你问这么多干啥呀？还有，你告诉你妈和你爸啊，一定呢要统一口径，都这么说。你要是说差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5: 啊，人命关天，
6: 有那么严重吗？
5: 是
7: 啊，我婶就是这么说的。一会儿魏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

0: 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下午，不是下午？
0: 哎呀呀呀呀！
2: 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呀，
1: 来了！
0: 呀，慌什么呀？
1: 不是，乔乔。
0: 开门去！
1: 啊，去开门，开门！我这待了一下午。
0: 哎呀呀呀！行了，别磨叽了，
1: 我吐了你吧！
0: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咋不接电话呢？这一天啊，
1: 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的。
0: 哎呀，小祖宗，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1: 怎么了？
0: 你爸可能去唐巧家了。
1: 我爸去唐巧家了？
2: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3: 对
4: 对，
3: 待一下午。
5: 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研究干微商。
2: 晚饭在这儿吃的？
3: 对
4: 对，
3: 在这儿吃的。
1: 吃的面条
3: 啊，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了两大碗呢。
5: 啊，不是那个文叔，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
0: 哎呀，你别听我家老唐瞎咋呼，我家碗没那么大。
2: 你家碗不一样啊。
0: 哪家碗都不一样。
2: 啥时候走的？
3: 一前脚进来，他后脚就走了。
2: 啊？
0: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1: 刚走的。
2: 你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0: 他中午喝的。
3: 对，中午喝的。

0: 魏叔，月亮，这去哪儿了？我去市里办点事儿。
1: 干啥去了？
0: 魏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没给您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
1: 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0: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1: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
0: 您看，我真没骗您，这手机真……
1: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0: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1: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我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小娥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1: 有人说你知道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1: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秦学良，我告诉你，那条路我出钱修。
2: 不用姓程的，你告他啊！哎，魏叔，婶儿，你这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不干我也闲不住啊。哎，再说了，学良啊，也老大不小的。
3: 也该找个媳妇儿了，学良他爸得病，都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学良娶个媳妇儿。
2: 婶儿，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挣啥钱啊？
3: 他俩成不了。
2: 咋成不了呢？
3: 柳儿啊。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还看不明白吗？小儿。

0: 不愿意嫁给薛良，薛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有想法，那有啥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1: 小娥啊，她不听也不行啊。她要是不听的话。
0: 魏老板就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义愤钱也不给他。小娥能不怕吗？我看啊，他早晚得屈服。再说了，其实小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她也惯坏了。
2: 妈，哟，行了，爸爸，
0: 薛良，
2: 哎，
0: 薛良，
2: 哎，
0: 你去哪儿了呀？
3: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哎，叔，
2: 嗯，
3: 我姐呢？
2: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她去给看看。
3: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2: 说吧。
3: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你这个小兔崽子！
3: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这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
2: 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那是魏保户赖我。
3: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总在我面前说，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
2: 他是以小人之心。 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了。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3: 为啥呀，叔？
2: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村里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
3: 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4: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嗯，
5: 庄，
4: 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5: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你二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太轴了。”<笑>
2: 我用他夸我？
5: 你可以呀。
0: 把程局长都拿下了，
6: 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就麻烦了。
5: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6: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0: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
6: 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
5: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6: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那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3: 是吧？啊，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嗯，没有多少货了。嗯，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
2: 嗯，应该有吧？它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
3: 哎，叔，将来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2: 他做梦去吧。
7: 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哟，哎，叔，你咋了？哎呀，我这腰啊，腰出麻烦了。就这么着，我不在乎这感受。哎，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8: 你说什么？警察来找我了！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拜拜拜。

0: 干啥呀？
1: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0: 干嘛去？
1: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2: 一会儿回来吃饭。
0: 他说干什么去？
2: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0: 这么急急的？
2: 不管了，走，吃饭去。
3: 哎，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
4: 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
3: 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害怕他呀？
5: 你好好说话。
3: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5: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3: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
6: 了。小子，你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
7: 小何，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3: 行，问，随便问。
8: 你叫什么名？
3: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5: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3: 你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6: 错。警察同志，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7: 哎，小亮，我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9: 那行，哥，那你先去忙。嗯，
7: 学良，我走了。你小哥，你配合点。
3: 你向着谁呀你？你赶紧走。
5: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3: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8: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3: 砸了。
5: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
3: 打了。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3: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5: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3: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5: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3: 你不听我那现在就走吧，赖这干嘛呀？
5: 小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3: 呀。强制手段，来，强制你给我看看。强制，强制，强制，
6: 我带我锁里去。哎
3: 哎，你干嘛
6: 别带人，好点。
3: 哎，干嘛？
6: 哎，强制，我放这。
9: 哎，警察同志，这是魏小娥的父亲魏宝库，找他了解情况是一样的。哎，同志，
10: 你女儿昨天下午进城带人砸了一家烧烤店。
11: 你砸人烧烤店了？
3: 他们先砸了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
11: 你说你个
6: 哎，你别生气，别生气，
3: 爸，你别听他们的。
6: 冷静，
9: 先别着急啊，
11: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5: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11: 赔多少钱？
2: 9万，3万，9比差上了大众。
3: 妈，妈，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2: 因为啥呀？
3: 哎呀，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
2: 我能有啥办法啊？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
3: 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啊，我走了。
2: 打到哪儿了？这是。
11: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城
7: 啊？
11: 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
7: 我知道了。
11: 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我不是怕告诉您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何把这事儿处理了，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11: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儿事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12: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哎、
13: 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
3: 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13: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3: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非得让我给他打4折，你说我能卖给他吗？
13: 不是，这打4折连本钱都不够啊。
3: 还是我老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13: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3: 哦。
13: 然后你就带着人把他店砸了。
3: 嗯。

1: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
0: 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儿啊！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
1: 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

0: 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1: 我问我不回去，回去肯定揍我。
0: 回家回什么家？
2: 小哥，啊，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3: 爸，行，小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爹，待着吧。
0: 老公啊，
2: 老公，你不要问我呀，你
0: 给我回来。
3: 爸，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哭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0: 啥咋办呢？
2: 佩云，我不是说你啊，
0: 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那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1: 懂懂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
0: 小哥就在老爷家待着，等魏宝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1: 老爷。 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3: 爸，我妈呢？
0: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等一会儿，我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好，好。完了以后啊，
2: 小哥，
1: 小哥，你下来。
2: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1: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2: 你这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0: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1: 啊？你出钱你修？
0: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2: 不，
1: 俊良，
2: 这又开啥会呀？
1: 老舅，咱们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咱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投票选举，选上谁是谁。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4: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0: 走。
3: 啊？
0: 魏叔，
5: 小赵，咋回事啊？
3: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5: 为啥呀？
3: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
5: 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3: 别，你让大伙原地待命，等我消息。
6: 许文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晓、许文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君告的密。
7: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6: 你先听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 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薛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君。许文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就揍我。你说这许文君人多坏呀！啊，他要是不告诉我爸的话，我悄没把事情处理完了，我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事儿。
8: 你怎么知道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呢？这不明摆着吗？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9: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10: 哎，我闲不住啊。

0: 那你得要好了再干呢。哎呀，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还会啥时候开呀？
1: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呢。咋还没法定啊？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
2: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1: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君呢？
2: 我学良哥人多好。
1: 人品好，身体好，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2: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呀？
1: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了，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
3: 学良哥这个人啊，就是太真挚了，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嘛，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4: 哎，小哥，
3: 你确定警察大三村这事儿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
1: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100%就是他。
4: 杨柳啊。
1: 小泽，警察走了，你那事儿咋处理的呀？警察没告诉你吗？
4: 警察为啥告诉我？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许文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4: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老魏。
1: 哎呀，奎荣，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里活啊？
1: 你这，这不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学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你看，我啥时候不支持他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哎，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3: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明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4: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明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辽家就……
5: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和上我。
3: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呀。
4: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3: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4: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
3: 哎呀，急眼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啊你！
4: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3: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文俊？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柳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4: 魏小哥，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谁把你烧的吧你？
3: 我们家就是有钱，
4: 你就应该动手术开刀治你的神经病。
5: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6: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7: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6: 他不让你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7: 他说他出钱修，

0: 我要去检修，
1: 哎，好啊，让他修吧，撤，把人都给我撤下去。
0: 那行，啊撤，哎，撤撤撤撤撤撤撤。
2: 程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0: 出这么大事，我来晚了，行吗？
2: 您先别让人撤呀！
0: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
2: 别。
3: 程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的。
4: 跟你较什么劲呢？
3: 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5: 熊文，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
4: 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
5: 咋了？有问题啊？
6: 秦学良是不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
7: 是啊，秦学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那我就明白了。
8: 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你说句话，你也怀疑我是吗？
7: 文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9: 老魏。 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
6: 村民知道这事儿，那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撅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呀？
9: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6: 面子工作都重要。
9: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
4: 葛荣，你啥意思啊？杨柳，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心学良？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
5: 玄君。
4: 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用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3: 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6: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
2: 是，
6: 那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太好解决啊。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2: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6: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
2: 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啥不一样？我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我有啥不一样？
9: 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
2: 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9: 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2: 别人说话啊，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9: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良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10: 转业，
9: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

0: 是啊，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1: 我承认。
0: 学良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1: 这个我也承认。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1: 我没有不帮他呀。
0: 老魏，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什么时候给他较劲了？
0: 老魏，我儿子啊，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的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计较，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
2: 桂荣，桂荣，
3: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上他不又得干起来。不行不行，我不去见。
2: 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
3: 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
2: 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
3: 站着，回来。行吧，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
2: 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
3: 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呢。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2: 谢谢老兵。
3: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哎，
2: 嘿，你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3: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4: 等我想想。
3: 你也走吧，
2: 我送你呗。我
3: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

0: 喂，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我菜园了就行，这归我管。
1: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着庄稼地活呢？
0: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
1: 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0: 博士，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
1: 有啥事儿就说吧。也不请我喝口水？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0: 啥意思？让我喝凉水啊？
1: 我们村的人都喝这玩意儿啊。
0: 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不敢喝？切，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1: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0: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把比试。
1: 哎呦，刚打上来的。
0: 哎，谁先来？我让着你，你先来。

0: 皇上，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哦，
1: 我寻多大事儿呢？大哥，我输了，我服了。啥意思啊？ 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啥样？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哎，啥意思？你干啥呢？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哎，小柔啊，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蹭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点吧。
0: 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嘿嘿，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跟你姥姥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啊，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哎，
3: 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大家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整得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3: 坐坐坐坐坐，
4: 啊！
3: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4: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3: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问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啊，
3: 孙庆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饮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

0: 枯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一说消防局去了，都是争先恐后了，尤其就是哎呀，咋的没见过这场面，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吓着妈妈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2: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3: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林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

0: 处标注，每一道曲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五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记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绳一趴那石头，哦，就塌一趴，不要到底。四个朋友到那里边，我舌头翘着，别上面挡不住哈，别下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人家

0: 杨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1: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地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前下冻着，又喝来了又拌，歇一桌人，才拌上天，才能挖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3: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

0: 曲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曲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1: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烟，把烟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钎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

0: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十万人用十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眼猴的家园。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2: 对，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黄河岸边探寻梭羽鹤的身影。
3: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性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

0: 来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眼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个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眼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眼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眼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眼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3: 15只。
2: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3: 对，
2: 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3: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2: 2月份
4: 已经全部变颜色了。
3: 对。
0: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眼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眼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眼猴。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眼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0: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眼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理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明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2: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2: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眼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眼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眼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眼猴开始活跃起来。
2: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4: 第一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2: 那第一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4: 对。
2: 看看
4: 两只还在拥抱，
2: 已经到洞口了。
4: 两只在拥抱。
2: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4: 友好的行为。
0: 黑眼猴是夜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它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它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眼猴，其中包括2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3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4: 为什么老叫？
2: 嗯，

0: 这是那一只未成年小猴，他在过悬崖的时候，他过不去的时候，他会呼唤他妈妈给他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他，你看我们看到两只尾巴。
1: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一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野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野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野猴的陆续到达。
2: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3: 是
2: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3: 对，
1: 随着黑野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野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两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野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野猴不期而遇。
2: 这树，就在这儿。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野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野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1: 这群黑野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保护区里生活着685只黑野猴，2000多种野生植物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得益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野猴也会礼让先行。黑野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憩的场所。
2: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0: 对，在休息，
3: 休息，
2: 在休息。
0: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2: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0: 它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它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它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它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2: 让我们保持在他的这个视力范围
0: 是的
2: 之内。
1: 中国有众多的灵长类动物，藏酋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窝峰猴则是其中体型最小的。黑野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野猴的体重多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野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2: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0: 对，
2: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野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哦，
2: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0: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野猴的尾巴。哦。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2: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0: 慢慢全身
2: 全身在变黑。
1: 3、4月份是黑野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

0: 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常年黑眼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1: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要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1: 平衡，
2: 它坐的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1: 哦，奔跑
2: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
1: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2: 是的，
3: 对，是要长一点。
1: 有具体的比例吗？
2: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1: 1.3倍啊！
0: 黄老师介绍，黑夜猴的个头约为60厘米。但其尾巴最长可达87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野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野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野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野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野猴通常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及其未成年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雌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野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阳河保护区里的黑野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野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而这里还有着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4: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 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赵

0: 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张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2: 对。
1: 那为什么张老师您就是？
2: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2: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2: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2: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3: 大家好。
2: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2: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2: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
1: 而且，哎，
2: 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
1: 背鳍。
2: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2: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所
3: 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6: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窜来窜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1: 影响。
5: 打雷，打雷它就怕。
0: 即使下雨天，

0: 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1: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主动就会游到船边，
2: 游到这边来互动。
1: 时候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
3: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
2: 嗯，
3: 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
2: 嗯，
3: 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2: 更感兴趣，
3: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2: 躲得远远的。
1: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
2: 年。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1: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1: 对，而且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1: 另外一只，
2: 嗯，
1: 它的那个尾干的地方，
2: 嗯，
1: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2: 嗯，
1: 有两个黑的斑点，
2: 嗯，
1: 像个尖儿一样，
2: 嗯。
1: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2: 啊，说的就是它。
1: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2: 海豚日。
1: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嗯，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2: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1: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2: 嗯，
1: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呢，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2: 嗯，
1: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2: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1: 对，
2: 嗯，
1: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性成熟后全年均可交配繁殖，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一般会在妈妈身边停留1年到3年，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啊，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1: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2: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2: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2: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
0: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他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

0: 就是夹住
1: 夹住以后呢，它会
0: 一甩，
1: 一甩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0: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1: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0: 还得60多颗，
1: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0: 乳牙变恒牙，
1: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0: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1: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0: 这是在教它，
1: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0: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啊。
1: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0: 这个很健康，
1: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0: 的
1: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0: 对，
1: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0: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的，
1: 虎头虎脑的，
0: 对，
1: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0: 一个循环。
2: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3: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就是30-40米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

0: 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雨薇，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2: 是的，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是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荫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2: 是的，
1: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2: 是的，
1: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2: 在咱们的南边。
0: 马雨薇说，这座城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2: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马语为首，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还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有200多种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多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有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
4: 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夷鸥，还有我们刚看到那个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教授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众多鸟类在这里迁徙停留。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游鼻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包头这个湿地，不在这一带繁殖，但是呢，可以在这儿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
1: 所以。

0: 您捕捉到了他们美丽的倩影。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1: 对对对，非常短暂，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就十天半个月。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十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0: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1: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0: 草原地带了哈。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休息呢？
1: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0: 这梭鱼鹤的身影在在那边。
1: 对对对，
0: 1、2、3有三群
1: 正在降落。
0: 正在降落。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1: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0: 正在降落。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鱼鹤的叫声。
1: 对，听得很清楚。
0: 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鱼鹤的身影。它们三五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鱼鹤体长68厘米至92厘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鱼鹤的叫声。
0: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1: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应该是都有。
0: 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1: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两群。
0: 这边
1: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0: 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1: 对，非常轻盈。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0: 五六斤大概这么大。
1: 对，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0: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1: 对对对。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鱼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鱼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鱼鹤的样子。
0: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1: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3: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1: 看，开始转弯了。
0: 转弯。
1: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0: 梭鱼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1: 是的。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0: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1: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0: 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1: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

0: 小的，嗯，他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1: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
2: 有弧度的啊，
0: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嗯，
1: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2: 四只，
0: 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2: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0: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2: 觅食，嗯。

0: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这条小溪上，小溪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在小溪的尽头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群非常美丽的梭与鹤在水里面饮着水休息着。看着它们，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感叹它们勇气的伟大，也感谢赐予它们生命和赐予我们生命的这一汪水，感谢黄河。
1: 郭老师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黄河边栖息，黄河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每次拍摄，他都能感受到奔腾不息的黄河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黑夜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与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捋书了两正三经节，你看，十字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了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此类警报。
1: 沙特民防总局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民防总局18号晚发布警报，提示包括红海沿岸城市吉达、西部城市塔伊夫、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以及西北部欧拉省在内的多个地区存在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解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处的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以及南部城市塔伊兹成为胡塞武装最有可能进攻的目标。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持续向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所在的也门东部地区推进。马里卜省境内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一旦这里失守，也门政府将遭受重大财政打击。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门问题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纳吉指出，如果马里卜落入胡塞武装之手，该组织将进一步逼近沙特边境，直接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这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了激战，争夺周边的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0: 国际移民组织

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的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

0: 回的报道。
1: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2: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1: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3: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1: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4: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CCTV 阿德。
5: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秦先生，你好。
6: 你好。
5: 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呢也予以回应。那么今天呢，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了爆炸声，并且首次发布了防空警报。您如何来看当前的局势？
6: 其实这一次利雅得出现了防空警报，也有可能出现了爆炸的声音，这还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他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声音，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也门的局势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争的阶段，也就是在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实际上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5: 美国国务院称呢，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特朗普还表示呢，美国也在与胡塞武装接触。而此前呢，美国曾经拒绝沙特的援助请求。那么您如何来解读美方当前的行为动机？美国在也门战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6: 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对于这

0: 这次的也门战事，它的心态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纠结的。那么它的言行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那么比如说，它在对于也门战局整体上来说，它采取了一个相对超脱、不直接下场的一个态度。因为美国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它的战争在中东的这个战争的重点，它的重点的这个投入方向，实际上是在波斯湾，也就是对于伊朗，它要防止伊朗 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的攻击性的行动，也要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海上封锁。那么它主要的军事资源也是集中于波斯湾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在红海如果要开辟新的战线，陷入和胡塞武装的缠斗，对于它整体的这种中东战略是不利的。同时，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的时候，在2025年的3月到5月之间， 就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过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但是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真正的打服打垮胡塞武装。所以美国也知道，就是陷入与胡塞武装的缠斗，对于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选择。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就是美国也认为胡塞武装的南下扩大地盘对它是一种威胁，所以它又需要通过支持像沙特这样的地区的盟友 来对胡塞武装进行一定的压制和反制。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对沙特提供了所谓的情报的支持，甚至提供一些后勤的这种支持。那么这次又要向沙特去出售大量的这个先进的 F-35战机， 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沙特目前处在比较这种劣势的境地中的一种来自美国的这种补偿。那么 第三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和胡塞武装也有一些低级别的接触。比如前不久在阿曼举行的这种和胡塞武装和美国官员的这种会晤，那么这里面这种会晤实际上是一种美国和胡塞武装试图达成交易的尝试，也就是说胡塞武装承诺，他只打沙特的船，他只封锁沙特，那么他不影响红海航运，他不袭击美国的船。 而美国呢，则表示可能他会在这场也门的战争中置身事外，他不直接的打击胡塞武装。这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他在红海，包括红海所相关的这种国际的能源利益上，那么他试图和胡塞达成某种妥协。所以从美国这些复杂的举动来看，我觉得美国这次实际上在也门战局中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那么这种境地实际上并不能够 否认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仍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要回顾之前的话，就是在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期间，美国就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对沙特提供军事的、后勤的、武器的支援，帮助沙特去打也门的胡塞武装，但是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但是反而刺激了沙特去使用这些军事装备，甚至刺激了以色列去对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攻击。那么这
1: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也门战事持续发酵，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具有战略价值的省份激战，战线向沙特边境推进。沙特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攻势。也门两个战略省份附近的战斗趋于激烈，胡塞武装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持续向马里卜省所在的东部地区推进，不断扩大攻势。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英里，该地区资源丰富，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 哈德拉毛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再来关注到的是葡萄牙新闻日报，也门政府军士气遭重创。近期的冲突是自2021年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轮，也门政府与沙特都在加大空袭力度，遏制胡塞的推进势头。 分析称，胡塞武装目前占据有利态势，也门政府军内部严重分裂，在西海岸失守之后，士气遭受重创。连日来，胡塞武装攻占红

0: 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双海峡联动改变战略格局。也门战事升级的时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对伊朗而言，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升级行动，客观上增加了其在地区博弈中的谈判筹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生意人报》，博弈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新变量。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迫使沙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沙特能源出口风险越高，胡塞武装在谈判中的地位就越有利。目前来看，沙特在军事压力下单方面满足胡塞武装要求的可能性不大，双方可能需要重新确定谈判条件。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迪娜。
1: 好的，感谢皓月。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经达到了$436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所要的$15亿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
1: 当地时间的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

0: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전쟁에 관여, 개입은 없습니다. 그런 형태의 파병이든 군자산 파견이든 하지 않습니다.
1: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 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 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
4: 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
5: 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好运，好的，丽娜，我们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准备以28亿美元的价格向以色列出售40,000枚2,000磅高威力炸弹，这是近年来这种备受争议炸弹的最大单笔军售。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炸弹穿透力令人啧舌。据消息人士透露，该批次包括2万枚 MK84炸弹和2万枚 BLU-117炸弹，还涉及数万枚钻地弹。这些弹头能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7月底，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行动中，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K84，现场留下了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一栋住宅楼被直接夷为平地。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绰号“铁锤”，威力巨大。 文章指出，MK84和BLU-117炸弹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制导炸弹之一。MK84因其能产生巨大的爆炸冲击波、亲测能力，所以绰号为“铁锤”，而 BLU-117威力和它是同一级别。以色列花费28亿美元买40万枚高威力炸弹，主要是用于打击加沙的楼房、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地、地下隧道。 这些都是 MK84的靶场。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以军大量使用美高威力炸弹。文章指出，一枚 MK84炸弹能穿透 3.3米厚的混凝土，能击穿大多数加固的军事掩体。爆炸后，致命碎片杀伤半径约366米。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

0: 行动中大量使用了 MK84 炸弹，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已经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密切关注。而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法新社的消息，特朗普为对以军售开绿灯。 拜登政府曾颁布禁令，暂停向以色列供应MK84炸弹，原因是担心在加沙人口稠密地区使用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但特朗普上任后解除了禁令，这次的4万枚是规模最大的一笔。这笔交易中，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说，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把钱给以色列，以色列再用这笔钱从美国买武器。
1: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2: 好的，感谢皓月。当地时间18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出席了德国订购的
3: F-35战机的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正在改变跨大西洋安全格局。 今夏，德国莱比锡机场还遭遇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侵扰，警钟已经敲响，德国必须加强威慑和防御。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目前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调整了战略态势。在军工生产方面，德国也在开足马力制造装甲车、无人机和弹药。据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的重要一站，就是在德州出席德国所购 F-35战机的亮相仪式。仪式上的战机是交付德国的首架 F-35战机。德国于2022年订购了35架 F-35战机，首批6架计划2026年内完成交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 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 3.8万人， 为欧洲国家中最多，但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向美防长提交至少4套方案。今年4月，美德两国领导人就伊朗局势发生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特朗普随即回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 5月，皮斯托里乌斯访问加拿大，却未按惯例继续访美，凸显两国分歧。此外，德国媒体去年也曾提出，是继续向美国订购 F-35战机，还是寻找替代品，值得讨论。讨论的原因是出于对于美国作为防务伙伴可靠性的担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3: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本月14号，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本月7号在格陵兰岛启动，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丹麦皇家防务学院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分析说，格陵兰岛因其地缘位置、丰富的关键原材料。 即在北极安全中的作用，对欧盟而言日益重要。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杨希宇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你好。
5: 你好。
0: 美方称呢已经与丹麦

0: 奈和格陵兰岛达成了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那么丹麦称呢，预计将会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而在几十天前呢，欧盟还与丹麦和格陵兰岛宣布进一步的加强伙伴关系，并且称呢，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向格陵兰岛追加投资2亿欧元。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欧在格陵兰岛的博弈将会对全球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首先你说的对，现在不仅是美国在急于格陵兰，欧盟也加强了格陵兰岛的联系。那么特朗普的这份操作呢，同时撕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这个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因此这个协议呢还有很大的变数。另一条战线呢，就是格陵兰岛战略地位重要。那么谁控制了格陵兰岛，在美俄之间，原来没有格陵兰岛的时候呢，美俄之间有一个所谓相互确保摧毁的这么一个平衡协议，战略平衡协议。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穹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那么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它对这个格陵兰岛何去何从，涉及到全球战略稳定，涉及到欧洲的战略自主，也涉及到未来按照谁的规则来这个遵守和确立北大西洋的这个安全规则。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了轻微的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的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了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的武器装备提出了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经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的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然在谈判当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经于今年的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经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了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当地时间18号的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2: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3: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

0: 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1: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3: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
5: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判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但这不足以平息争议。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日本雅虎网站，有人留言质疑道，在廉洁和守法方面，对阁僚的要求理应比普通国会议员更高，如今却让曾遭起诉并被判有罪的人担任阁僚。另有人表示，日本自称法治国家，却将违法者任命为阁僚，这一举动令人失望。日本内阁上一次出现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是在1997年，当时曾被判受贿罪名成立的佐藤孝行，在内阁改组中出任总务厅长官，上任仅12天就被迫辞职。
4: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名为《2026民主脉搏》的报告。报告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的数据，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了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
5: 报告指出，从长期趋势看，地区平均值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公众对中美两国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2016年开始，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大幅下滑，而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则相对稳定。2021年和2023年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曾有所回升，一度反超中国，但到2026年再次降至40%。同一时期，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升至51%，中国再次成为两国政府中更受信任的一方。报告称，最新数据显示，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受公众信任。在墨西哥，55%的公众对中国表示信任，表示信任美国的人仅占23%。在智利，对中国和美国表示信任的公众分别占54%和31%。危地马拉为51%和31%。阿根廷为51%和32%。报告特别指出，墨西哥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低，正值两国在移民、边境安全、关税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关系紧张的时期。报告最后指出，美国仍然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主要安全伙伴，而中国已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随着两国不断深化在该地区的接触，公众信任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又一个维度。研究结果表

0: 明，美国若想在该地区维持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贸易、投资和外交，也取决于能否持续赢得当地公众的信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孟之懒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懒，孟六家。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1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1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12: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1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心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经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的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的开闸，开始大流量的下泄排沙。下泄排沙计划将会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排出库的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

0: 和这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两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0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1: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难得的瀑布群景观。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十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底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彩虹美景，蔚为壮观。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其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入境客流增长，支付便利化举措也相继的推出。目前超过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旅客已经可以直接使用本土的电子钱包在华直接扫码消费。
2: 在深圳热门商圈，外国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不少人是专程来体验和购买中国科技产品的。一位来自泰国的游客正在挑选国产数码产品，结账时他没有下载新的应用，也没有提前换汇取现，直接打开手机里常用的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支付商户收款码进行消费。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really the same as when I was in Thailand. So I just like scan and pay like this, and I don't have to download any new application. So I just use the same app that I use at home to pay here.
2: 泰国游客使用的是东南亚本地电子钱包虾皮支付。今年8月，虾皮支付接入由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截至目前，与中国实现互联互通的境外电子钱包已覆盖美国、韩国、越南等多个 APEC 成员经济体。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the growth of economic relations and 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So with this, what we believe is that it will bring significant growth in terms of purchase volumes as well as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events that they will partake in.
2: 目前深圳已形成银行卡、二维码、数字人民币、境外钱包并行的支付服务体系。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的非现金支付交易达到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其中境外电子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 3.5 倍，境外银行卡交易笔数同比增长 68%。
1: 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启动。随着国内机器人研发的不断的推进，一批具有搜救、快速救援功能的机器人正陆续参与到水面救援以及山地搜救的场景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5: 在杭州西湖水域模拟演练中，水域监控监测到有人落水后，三秒内即可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景区公安打造的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无人巡逻车快速抵达岸边投送点，可飞行救生圈从无人巡逻车车顶起飞，落入需要救援的人员身边，救生圈在水中能提供160公斤的水面浮力。与此同时，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正全速驶向落水者，无人机升空快速搜索定位，最终智能水面救生推进器将落水者安全拖回岸边移交医护人员，救援用时不到3分钟。日前，浙江台州玉环公安研发出一套由机器人、警犬、无人机和智慧平台组成的搜救系统。在搜救实景演练中，两名民警模拟登山人员分别被困于溪谷和密林，指挥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搜救平台统一调度，重载捕鸟蛛机器人带担架进溪谷，轻型捕鸟蛛机器人送物资进密林，无人机热成像空中侦察，无线信号接收机器人采集的信息回传，民警通过平台接收信息，在安全距离外操控机器人抵近，固定伤者后转运。12分钟后，两名被困人员先后被找到并同步转运，120医疗人员现场接手处置。整场演练，救援人员涉险距离明显缩短。据统计，2025年，浙江省全域利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找回走失人员约1500名。
1: 9月17号，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苏启在一场地缘政治论坛上表示，台湾过去10年深陷蓝绿内斗，将自身实力一路虚耗，逐渐失去了与大陆谈判的筹码。同时，美国在美伊战争当中暴露军事弱点，无力也无心介入台海。
6: 苏启在论坛上以台湾失落的10年为题发表演讲，他表示，现在的世界已重新回到讲求实力的丛林时代，但台湾自从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陷入长期政治对立，将原本拥有的实力一路虚耗殆尽，而大陆则发展到足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台湾如今面对大陆已和10年前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在谈到美国对台政策时，苏启表示，在与伊朗的战事中，美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主张战略收缩的声音正在增加，美国无力也无心介入台海。苏启曾任台湾陆委会主委，也是九二共识名词的提出者，他此前就曾多次坦言，大陆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让外部势力望而却步。他呼吁台当局不要把安全压在外部势力身上，应尽快与大陆开展和平统一相关谈判，因为越往后拖，台湾能拿出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有评论指出，苏启的观点反映出台湾处境困难，过去几十年台湾赖以维持现状的条件持续变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快速衰退，大陆对台已具有压倒性优势，台湾的前途命运到了重要关口。
1: 日前，台媒披露，台海军单位将把一艘退役的巡防舰整修之后赠予菲律宾，而台海军单位也予以低调的证实。消息一出，全台哗然，民众怒批，捐谁都不能捐给菲律宾，直指民进党当局遗忘历史伤痛，出卖渔民权益。
6: 据台媒报道，台海巡一艘500吨级退役巡防舰目前在高雄港整修，已变更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整修完成后将正式移交给菲方。对此，台海巡单位仅低调回应，属于原力办理，敷衍态度瞬间点燃民怨，岛内民众怒火集中指向2013年广大星28号事件。当年菲律宾公务船粗暴扫射台湾渔船，造成渔民身亡，血案至今历历在目。 民众痛批菲律宾曾残害台湾渔民，如今民进党当局却主动送船示好，完全没有底线。不止历史旧恨，今年五月

0: 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企图私分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挤压台湾渔民作业空间，侵害中方权益。外方步步蚕食海域权益，民进党当局却反向送礼。
1: 消息一出，引爆岛内舆论。
2: 我们去算批判装备吧，拆的东西，当然是有我们责，那几千万，这船呢才服勤了18年多，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
3: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0: 大批网友怒呼民进党当局离谱谄媚，被欺负不维权，反而主动输送装备，牺牲渔民利益换取所谓对外关系。 而针对日非私化海域闹剧，国台办早已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非相关操作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依附外部势力漠视基层民生，此番政见争议再次暴露其只顾政治私利，不顾渔民死活、背弃民族大义的本质，也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唾弃。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荷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5: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9: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2: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3: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4: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

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

0: 外媒报，美台炒作所谓地狱景象被批把台湾推上火线。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1: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他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2: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3: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啊，连充电的电池都没，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1: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1: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4: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1: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7号，月是故乡明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签、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相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

0: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即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议员密集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1: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外界都有哪些解读？游教授。
2: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本来的对外跟安全的路线。新加入内阁的阁员呢，包括总务大臣由藤井比早之来接替林方正，文部科学大臣换成了官方红啊。但这次最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思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思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阁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思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阁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思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市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1: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3: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

0: 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1: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2: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这个否定或者说不反思，以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我们讲叫走入这种所谓的衰退的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日本现在普遍国内对于经济安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诉求，那么以及在日本嵌入到美国、美西方所主导的这种所谓的新冷战的阵营里边，它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它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问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它炒作这个问题，它做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它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市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它所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1: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3: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数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

0: 民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1: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2: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空间。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十数年甚至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它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核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1: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3: 现在美国采取是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然后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1: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4: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刘教授。
0: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

0: 现在当选的古谢玄泰，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泰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谷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城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泰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1: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2: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想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诸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边野谷基地，似乎要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3: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0.6%的土地，但是承担了70%的美国的驻日的一个军队，那么包括绝大多数的军事的基地，那么这个对于当地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以及多年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历史对于民生的一个方面的一种可以讲是很多损害啊，民众是相当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在当前的日本的政治结构下它没法得到解决。这次的选举实际上就是非常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包括自民党所领导的这个保守的执政团体的一个介入，那么去鼓动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去上台能够去主导去落实是高市早苗的政府和日本右翼在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 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啊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啊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啊。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策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策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拿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钳制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1: analysis. Yu De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 2026年7月，当王红、邓玉站上国际数学联盟大会的领奖台，中国数学的历史从此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两枚菲尔兹奖牌，并且他们同为北大数学院2007级校友。在他们看来，北大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日后科研突破的重要底气。就在他们进入北大两年前，那片土壤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获得沃特曼奖等国际重要奖项的田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筹建一个没有大楼的特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夏天，当与北大数学相关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建在四合院里独特的数学研究机构。
3: 这是咱们数学研究中心的这个，
4: 这叫全斋。
3: 这副对联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4: 这个对联是这个四川大学龙茂刚，教授撰联的，山东大学刘家院士这个书写的
3: 啊。
4: 天道几何，万品流行先自首。这个里头几何、流行、自首都是数学名词
3: 啊。这嵌着这个数学名词在里
4: 面。对，然后呢，这边下联是变分无限。孤星测度有同轮，这头也有四，然后变分无限，测度同轮都是、都是数学
3: 上下联各嵌了四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一共就是22个字，有7对数学名词。天道几何，就你是客观啊，世界啊，千变万化都是有规律所循的。虽然有千变万化吧，但是你这个做科学吧，或者做什么，总是虽然孤独，不用感到孤独，他总是有同路人。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3: 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啊，网上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北大走出去的嘛，所以大家也会自然谈到说，为什么他们走出去以后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4: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才是有些过程，他要经过几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后面当然还要开拓视野，去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啊，好的机会，那最后肯定还要自己努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像王红和邓玉这个他们的这一次拿到菲尔兹奖应该是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都自己在采访中都提到，就是他们的基本功是在北大学习的期间打下的。
3: 宋春伟老师当时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鼓励，说你要是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来坚持，所以对他其实鼓励很大。就是我们北大的本科教育一般要给这些北大的本科的学生带去什么？
4: 我们的本科老师在教学中间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让他能够学好。另外我们也要给老师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对，让学生对数学更有兴趣。哪怕这个学生以后不一定是做数学的，我们讲到这个王红这事儿，他刚开始是地空学院的，不是数学学院的。不是讲宋春伟老师的上课，王红是来听他一些其他的课啊或者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老师都是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我们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少，现在做得好的很好几个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的。不是讲现在在中兴的肖良，他就是从物理学院转来的。还有的是16级的学生叫张明佳，不是讲他是生命学院转过来的。
3: 我们看到王红也一再的提到，比如说他在这个法国硕士阶段的导师，包括呢在美国博士阶段的导师拉里古斯等等。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的时候，比如说导师，那就不要做了，对吧？可以先歇一段时间。
4: 这个王红讲这些，我们有很多老师在这儿也能做到的。也能做到，并不是说这个是独 Larry Goose 独有的。实际上，我们国内也有非常耐心的老师了。 帮助同学学习。像王宏他自己也需要特别感谢 Larry Goose 对他的给他增强的自信心。
3: 就是关于数学的自信心，这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4: 我有个学生叫王林森，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保研资格还没有。我就先跟他聊，他感兴趣，然后给他一个文章看一看，这个著名数学家的文章。他发觉他自己也能在上头，那著名数学家还没有做出来的地方，他也能做出来，这就增强了自信心。周胜权就是科学美国人报道他的跟袁心玉的合作的工作，南州大学来的。那么他在来了北大以后非常努力，做出了好几篇文章。
3: 因为王宏、邓玉的成功呢，确实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探讨的话题：北大是不是留不住顶尖的数学人才？
4: 这个也不对啊，我们自己的一些校友啊都回来了，不是讲袁心玉啊，他是黄金一代了，2000级的，出国了以后，在哥伦比亚，最后在伯克利做老师，5-6年前他回到国内啊，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不是说我们留不住，现在我们实际上回来人是越来越多啊，实际上国外顶尖学校的研究生回来了也未必能够现在进北大。这个因为我们北大现在的师资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对人才的要求也大大加强了。
3: 那许晨阳、袁心玉对吧？
4: 袁心玉
3: 他们都属于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
4: 对，
3: 然后是出去
4: 回来，
3: 他们又选择回来，
4: 又回来。刘若川。还有啊，丁健、孙新、刘毅啊，很多
3: 可能会有狭隘的观点说，他们回来的没拿的菲尔兹奖啊。
4: 拿菲尔兹奖不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觉得长远看，对于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强国来说，不是说奖项来定的啊，因为菲尔兹奖它也只有40岁，有个年龄限制嘛。但是有的人成果，你像张一堂，那么他到快60岁的时候才做出，对吧？那肯定也是个里程碑性的工作。
3: 所以呢，有孔雀东南飞的，也有呢燕还巢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会
4: 燕归来，我们叫
3: 燕归来的，对，燕还巢或者燕归来的。还有呢就是在本土一直深耕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拿这个王宏和韦东奕做对比，那韦东奕是您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了啊。然后呢，他是属于在本土把根扎得很深的，王宏呢是属于在外面呢这个开枝散叶。这么对比的话，那您觉得这两种培养方式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数学研究？
4: 我觉得都需要，因人而异。我们北大特别强调的一个教学叫因材施教，对吧？要根据人的特点，比如讲王宏现在这个方向啊，现在国内还比较薄弱一点啊，其实他所谓调和分析，调和分析经典的话，北大原来有陈明德先生，有邓东高老师啊，都是很强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调和分析，国内呢调和分析可能偏重于模写啊、流体啊那些研究，但是王宏做这个调和分析发展比较快，所以这个方向，他可能是，王宏可能在国外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但是这个我们也在加紧这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是很强了，比如像我们的代数数论方向啊，像袁心已经做出一流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完成的，所以很多学生对啊这方向感兴趣的北大学生现在是不愿意出国了，他们愿意留下来。

0: 袁老师应该这个院你应该更熟悉吧？我记得你是2000年前后在北大上的本科是吧？
1: 是的，2000级。
0: 2000级在啊、嗯，那个时候有这个小院吗？
1: 那是
0: 没
1: 有
0: 小院。谢老师，你不是在北大读的对吧？哈，
2: 啊，在本科在中科大读，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去法国了。
0: 啊，去法国。
2: 对，然后我读博士都是在法国读的。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咖啡角哈。
2: 对，
0: 平时你们应该经常在这儿。
1: 啊，是的，经常在这儿。
0: 哎呦，那谢谢。
2: 这个是数学家是把咖啡转换成定理的机器。你要不要来一杯？
0: 就是吃的是咖啡，对吧？
2: 对。
0: 然后吐出来的不是思，都是思想。那您是毕业应该是
1: 2003年毕业的
0: 啊，2003年毕业的，
1: 嗯，
0: 然后阔别母校17年哈、啊，然后又重回故园。我知道您其实在美国已经是长期任职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又回来，就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啊？
1: 第一个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学术氛围也越来越好。第二个原因是我爸妈当时身体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没法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回来。
0: 这也是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数学家选择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谢老师，您在法国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长期任职了。
2: 对。
0: 那您选择回来的这个原因和袁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可能之前一直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机。
0: 就是需要一个契机。
2: 对对。然后当时我在国内访问，然后在北大访问，然后访问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当时就确实在觉得在这边的还是很不错。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都在中国长大，就是说这种像这种文化啊，还有这个大家的背景更接近一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法国的话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孤独感吧，就是回国的话我觉得交流会感觉比之前在国外更通畅一些。中心的环境确实是很不错，一直是要这种蒸蒸日上的这个事态。包括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袁老师也在这儿，我们做的方向是比较接近。然后袁老师博士期间就已经有很重要的工作了。
0: 您是20多年前你创办了这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但是其实当时我看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呀、啊、包括您个人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就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一件事？
3: 因为当时我是在 Princeton 工作，其实我跟国内的合作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啊，这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和需要越来越长，包括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给了我长江，学者，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一年，待4个月以上，所以开始做特别数学讲座啊，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前沿的知识。
0: 这种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在美国的名校任教。而且是长期教职，然后偶尔回来呢做一些学术的这个交流，
3: 还是不一样。当然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还是那个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觉得机会成熟了还是想回国，因为

0: 毕竟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实际上2004年就开始筹划这个数学中心，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1: 但是20多年前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是长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短板到底在哪？
0: 它是这样，当年我们创办数学中心呢，它是一个学术特区，希望这个数学中心呢能够帮助吸引一些优秀学者能够回到国内。我们2005年成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筑巢引凤嘛，我们到搬到这儿是2011年，所以到了2011年我们就开始做人才引进，徐晨阳和刘若川，这个后来有刘毅啊，有一批这个黄金一代的人。
1: 我以为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奔着哪些痛点去的
0: 啊？那当然肯定是要解决一些痛点，最大的一个创办中心的就是机制，因为就北大当然已经有个很好的数学学院，但是当时我们在成立这个数学中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个新的体制，但我们这是采取了一个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预聘制啊，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年轻老师，包括许晨阳进来并不是终身的啊，你来了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了，通常我们是3+3=6年啊，然后经过的所谓常聘的评估，成为一个常聘的副教授，常聘的教授啊，而且这个评估过程是非常国际化的，需要有10封推荐信，而且还不能是你的导师和跟你相关的，这10封信中间要有6封来自于国外，就是要得到国际的认可。
1: 汪洪等于获奖以后呢，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学术机构，我看到美国也在反思我们这种精英化的这种学术体系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圈层固化啊，甚至学术研究的一些固化。法国也在反思，说法国说我们现在好像人才存在这种断档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中国呢反思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体制啊，包括我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考核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好像他们现在担忧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实际上现在整个国际化以后，他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想王宏他也是在法国受过一点训练，那最终的成功还是去到 MIT 以后，对吧？
2: 对，
0: 那个然后现在法国吸引他回去啊，他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2: 那您说到
0: 那么像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的欧洲大量科学家都数学家都去了美国，他有一些顶尖的学校，像 Princeton 啊 MIT 资金比较雄厚啊，这个而且他有一些做法我觉得仍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 MIT 的时候他们特别重视，他们可以，我们现在讲的叫破四维啊，不维貌的论，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那么美国他是不讲这些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帽子首先啊，他特别注意这个发挥年轻人作用。比如像我在 MIT 的时候，很细得很多事儿，我可能那时候40岁多一点，那很多事儿是我们年轻的教授在数学前沿在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唯貌之论。比如讲你有一个是一个杰星还是一个长江学者，那是对你过去工作一定的肯定啊，但是不能吃一辈子啊，几年以后有可能你已经不活跃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和从国家对数学对科学的重视来说，我想中国现在是非
1: 独一无二的。拿咱们这个数学研究中心来讲的话，没有帽子的这些年轻人们怎么样让他们拥有资源？
0: 我们一旦选中年轻人，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讲我们进来年轻老师啊，进到比如讲助理教授，他有帽子还是没帽子？当然有帽子也挺好，对吧？你的至少国家给你一定更多支持，但你没帽子我们也一样支持，待遇是一样的。
1: 那不看帽子，如果也不看论文，那靠什么评估他的、
0: 论文还是要看，不是
1: 论文还得看。
0: 他所谓不看还是要看成果。你说这个美国的算学校这体制好，那张一堂没做出来，学校也不能给他。你总要你 have to prove yourself， 对吧？
1: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呢，已经21年了。您觉得回看这21年，

0: 数学中心主要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我们是做对了，就是有个宽松环境，像问袁兴啊或者孙兴啊，他们都觉得回来这个决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在这儿做出了一流的成果。

0: 这个我们这两天成立了一个数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现在这个 AI 对数学研究啊，看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找个机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聊一聊啊。我自己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对数学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数学家的助推器一样。虽然有这样的助推器呢，但是你去哪儿，对吧？这还是人来定的。问题是由人来定义的，怎么走是由人来定义的，那么它始终就是在被人类来驾驭。
1: 那这个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一专委会？
0: 对，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成立的专委会。
1: 对，
0: 咱们会开的还是挺成功的，对，因为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话，业界做的还是比较好吧，还是
1: 咱们比较关注了。
0: 对，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智能学院他们联系我，他说明年是程明德先生诞辰110周年。
1: 嗯，
0: 然后程明德院士呢，他以前是做多条分析的。后来改行做模式识别，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中国最早做人工智能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也挺好啊。我觉得可以趁机设一个程明德讲座比较好。
1: 讲座，我觉得就以北大那个程明德，就是条分析讲座吧。我们下次就把
0: 也可以人工智能
1: 请来做，
0: 对，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相关的。
2: 感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回到北大来给。
3: My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foun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just click the department and find my personal website, and then the link to the notes will be put there.
4: 我看去年邓玉回来，接受咱们中心的邀请，做了两回讲座。王红去年也回来，咱们做了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王红、邓玉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回到。
1: 有可能
4: 中国来进行长期任教，
1: 对，这个
4: 你应该跟他们谈过吗？或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交流过，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吧。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忙于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国际上，他们也叫 offer， 就是很多地方都想招他们去，对吧？当然，这个他的是不是讲王红的话，他有很多合作者啊，还在国外，那么他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个时间问题啊，
4: 就吸引他们现阶段回来长期任教，您觉得我们还欠缺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太欠缺什么，我们从经济条件或者学生资源，那你说最多的可能就是国际生少一些，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像邓玉明年呢，他还是会回来讲学的。
4: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运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他们回来还是不回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这个其实在哪儿做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走出去很成功的典型，既然是开拓人类认知的边界，是在哪儿开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中有些人能回来帮助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对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水到渠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来，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有一批已经回来了。
4: 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打造那种国际性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肯定需要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人才来，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你们觉得熟悉的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文化，比如说你们所在的原来的那些前同事们，美国的、法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咱们现在数学中心要邀请他们来做长期工作或者任教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5: 我觉得学术因素、学术环境，
4: 对，
5: 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这方面已经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
6: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的来说，中国跟比如说欧美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语言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可能很多人他会更愿意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这边的这种科研环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的数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多人。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就一位法国的中学老师写的，就他那意思就是，好像花园当中其实，就我们的自然当中，就是处处都是这个数学，就数学好像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之美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人和数学的关系可能太功利化了，但是我们真正没有领略到数学本质的美，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
4: 这个可能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家也强调科普教育嘛，数学它确实有一定它的特色，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不是像经常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做科普报告，我说讲一个电影，那叫 Contact， 是 Judy Foster 演的啊，这那不是讲他是讲外星人发的信号以后，他不是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那你怎么能破解？那只有可能是数学是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是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所以这个因为它抽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加强这个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吧。

0: 哎，王哥，让让。怎么了？这事儿，王哥，让让。你走吧。怎么了？心情怎么了？
1: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2: 不用，没事儿。
1: 忙着呢。
2: 啊。
1: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2: 不用了，没事儿。
1: 汤锦华。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
3: 拜佛陀山拜佛。
1: 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姐心安，心里头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我有

0: 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的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哎，你看一眼，能看见吗？这个，
0: 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式啊，备注啊，全是他笔，
1: 你看得见吗？
2: 你看一眼。
3: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
0: 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
1: 这怎么有什么想法？你看看。
4: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
3: 我不问你，我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
5: 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汤锦华。
6: 汤锦华交代了。
5: 是啊。
4: 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
5: 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
4: 够狠心的。
6: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这要从汤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
7: 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是一个厂的。
8: 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
9: 我怀孕了。
8: 什么？
10: 锦华，不好了，锦华。
11: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0: 你对象跑了。
11: 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
9: 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10: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
8: 有儿子了。
5: 后来唐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毅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的呀比眼珠子还重要，可就是因为太溺爱他了，反而让孩子走上了一条歪路，从小就不学好，初中辍学，在道上混，打架斗殴还是小事，长到18、19岁，居然开始偷偷吸毒。唐毅知道唐锦华对他好，也有点钱，就经常跑来找他要钱。陈光磊知道后，很看不上他，还吓唬他说，如果再来要钱，就直接送他去派出所戒毒。唐毅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找，唐锦华也不敢去见，怕陈光磊起疑。直到3年前的一天，唐毅突然给唐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要卸他一条腿，让拿10万块钱去救他。
11: 知道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
12: 你看看，这可是好事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
13: 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
11: 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13: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
11: 然后老陈就让我去银行拿10万块钱，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
12: 怎么了你？
11: 啊，这我不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
13: 你提那个混蛋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
11: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10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这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有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

0: 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1: 快点啊！
0: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救我。
1: 这汤锦华看不出来呀，下得了这么重的手。
2: 汤锦华在看守所交代了，自从做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2: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1: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医。去年12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医说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1: 你答应他了？
2: 我会找到汤医的。
3: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4: 但这次巧了，在普陀山把他抓住了，
3: 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2: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吧，全力以赴去保护受害者，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本来就是咱该干的事儿。办大案我们全力以赴追求真相，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服务到位。只有把大大小小的隐患全部解决掉，这个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会更加的信任我们。
3: 是，这也是我想当好枫桥派出所民警的理由，
2: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终究，陈光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锦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3: 是，
2: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5: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2: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6: 谢谢金组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2: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6: 蚂蚁。
2: 谁？
6: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2: 确定吗？
6: 确定。
7: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8: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逃，

0: 引起的，
1: 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
2: 这夫妻俩我认识，
1: 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她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3: 小段，
4: 哎，金总，
3: 你那什么情况？
4: 让您给我过来一下。金总，中将，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3: 哦，您报的警。
5: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
6: 你好。
4: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5: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还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我去，我去。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是人命关天啊。
3: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5: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3: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5: 那好吧，
3: 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3: 拜拜。
2: 金锁下到人，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先带回所里吧，里面还有。你别哭了，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你看着，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7: 小刘，
2: 哎，华主任，
7: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通红通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2: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俩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7: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姐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警出的太早了，看来这个奶。哎呦，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2: 好，
7: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吧。
2: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7: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不哭不哭，尿了啊？
2: 那怎么办呀？
7: 尿不湿有没有？
2: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7: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2: 真的，华主任，
7: 交给我吧。
2: 谢谢华主任。
7: 赶快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2: 好，华主任，还好你来了。
1: 周军，33岁，江苏人。任芳28岁，贵州人，二人结婚3年，是合法夫妻。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2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住在店铺里面。根据周军邻居的反映，去年的春天，任芳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地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任芳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地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
2: 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8: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任芳，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嗯，
2: 老赵，
9: 我能再看一下任芳的照片吗？
2: 好。有什么问题吗？
9: 我肯定看过他的照片。
1: 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衅滋事？
9: 现在还不能确准。
1: 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9: 好。
1: 叶大旺还有刘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
10: 钟教导员，
1: 怎么了？
10: 孩子也让华主任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1: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10: 是。
11: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 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两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
3: 好，谢谢您啊，谢谢。所里头什么情况？
0: 教授，任芳有重大嫌疑，政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1: 小刘，任芳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8: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1: 都打不通。
9: 钟毅，小刘，你们过来一下。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1: 任芳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9: 任芳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的失踪妇女名单上就有她。
6: 天哪，郑所，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久之前失踪名单里的照片你还记得？
12: 你真是我们所郑所之宝。哎呀，
1: 郑所以前是禁毒队的，办过很多大案。那眼光是出了名的毒辣，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他不会忘的。
6: 那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了呀？就当一社区片警，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9: 这不年纪大了吗？等退休。
6: 哎，你不是说什么呢？正所以年轻着呢，什么退休不退休的。
1: 嘿，行了行了，干活去去去，快干活去。你看正所，我看这个申方敏的身份有问题，我还得再查一查。
9: 好啊。
1: 一个是失踪人口，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
12: 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1: 哎呦，这孩子，哎呦，又哭又闹的，都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
6: 哎，还在忙工作呢，啊？
1: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6: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也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12: 孩子，你吃得下吗？那么多，
6: 这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2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1: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6: 2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1: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1岁半才对呀。你会不会搞错了？
6: 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
12: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6: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
13: 咦，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哦，小衣服，小衣服。
1: 宋姐、曹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2岁多一点吧。
14: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应该有2岁半了。我家大儿子2岁半时候也这么大。
15: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1: 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
16: 肯定满2周岁了。
1: 行了，谢谢啊，我先回去了。
6: 好，谢谢。
14: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在所里啊？
17: 啊，取个资料。
14: 啊，好。

0: 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1: 行啊，你景阳阳都做对了，厉害。
2: 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
3: 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
2: 嗯。
1: 拿球去，快。哎，中教。
4: 周军和人防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5: 什么发现？
6: 第一，人防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方明。是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
4: 现在这个孩子2岁半，和人方的孩子年龄对不上。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人方手机里的照片，和他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5: 哦，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
1: 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4: 好的。

0: 哎，张超，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秦总，周军已经醒了，他想见你。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爸，我们走吧。
0: 哎，洋洋，实在对不起，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打球了，爸爸要去工作。但是爸爸跟你保证，下回陪你打的时候，陪你打两个小时，行不行？
2: 好吧。
0: 对不起啊，爸爸去换个衣服。

0: 行了，您就请喝着。哎呦，别动，别动啊！刚醒，别乱动。哎呀，怎么样？感觉怎么样？还行。哎呀，邢所长，真是谢谢你啊！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百姓啊，没齿难忘，铭记于心。
1: 千万别这么说。
0: 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您
2: 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0: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2: 可以。
0: 可以哈。
2: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就摔了一跤。
3: 哎。
2: 对，吉欧大同学，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啊？
3: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么？
2: 哎，对，就刚才那样。
3: 就这样。
2: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组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
0: 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这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2: 哦，
0: 这就是挺难的。哎呀，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刀，刀伤的伤口。 但是性命不由啊，他这道伤口是……
2: 不是，请科长，我儿子呢？

0: 我儿子在哪儿呢？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哦，
1: 你看看，我老婆跟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2: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
0: 放心吧，没事儿，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哎呀，周娟，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
3: 不是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你看着，等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儿，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哎呀，
0: 太谢谢你了，
3: 没事儿，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4: 胳膊是软，好男人养好身体。哎，好。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
5: 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6: 景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4: 这不奇怪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任方生的。啊？
5: 那这孩子是谁的？
4: 孩子的来历现在正所在查。这个案件我还有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 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呢，他不可能炸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任方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任方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2: 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
6: 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2: 啊，听你的。那孩子？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行不行？
6: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瘀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他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他。当然，如果他不追究你责任。
2: 我们也不会抓你。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5: 行，周军，我答应你。
6: 但这是最后一次。哎，任芳，你想清楚了吗？我跟他回去。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派出所呢，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 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这
4: 小两口多好，打什么？
6: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0: 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
0: 哎，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哼，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0: 啊，不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1: 现在走是吧？
0: 哦，哎呦，这样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2: 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是那句话，祝你们幸福。谢谢。阿成，妈妈，阿成，阿成，走吧，师傅。
3: 准备撒网了。
0: 好。

别哭了。

0: 赶紧吃，吃了换盆休息。
1: 情愫，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3: 我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3: 直觉。以及对于任芳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任芳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助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3: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任芳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任芳选择妥协了，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
1: 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2: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0: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1: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兰姨的人贩子为同一人。
2: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3: 兰姨，怎么办啊？

0: 擦酒酱。喝酒了吧？
1: 没喝。
0: 下车。
1: 我真没喝酒。
0: 你吃什么含酒精的东西了吗？好好想想。
1: 没有啊。
0: 你下来，给我们做个血液测试。下车。
2: 酒
3: 店设施。哎，别动！
2: 啊、你们，
3: 我们是警察。
4: 啊！放开我！放开我！
2: 放开
4: 我！放开我！

0: 申芳民，说吧。
1: 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申芳民，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家换。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
2: 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可没有想到兰姨是人贩子头目，她把我们几个迷倒，拐去了大西北一带。

0: 来，别吃了，来坐坐，来，
1: 行，没事，
0: 来，走。

0: 你在这儿躲着呢，你啊，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一声吗？喊，喊，使劲喊，来，喊！
1: 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他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3: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6: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3: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3: 那倒没有。

0: 我说你跑多少回了啊？我看你这女的就欠揍。
1: 周军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我又打又骂，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他对我说再也不打我，我以为是因为孩子，可没想到
0: 我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只要你乖乖的，别总想着跑，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碰你一下。怎么样？
1: 真的吗？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除非你主动惹我生气。兰姨说了，只要安心把孩子生下来，他会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下家的。
1: 楚君，求求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求你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做我们这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压根就不应该有孩子，我会遭报应。
2: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1: 就这样，我加入了蓝姨拐卖的团伙。我和周军负责联系卖家和拐卖儿童。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就把孩子抱去给了蓝姨养。
3: 在这期间，你就没想过报警，或者找机会离开吗？
1: 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儿，可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我怎么敢？就这样，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染越脏，早就由不得我。
3: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就牺牲别人的孩子，沈方敏，
2: 你不会感到愧疚吗？
1: 怎么不会？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那些孩子。我就该下地狱，我也是。当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更害怕，我怕把我的罪孽都转移到我孩子身上。可是，就是枪毙我，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好吗？
4: 警方会解救每一个无辜的孩子，也包括你的。沈方敏，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证据宽大。你们后来准备把孩子卖到什么地方去？
1: 关水村，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处。
4: 你后来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
1: 孩子弱小，兰姨说想让我养壮一点再拿去交货。
4: 那你和周军为什么打架呢？
1: 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叫我声妈妈，我就想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就把我当作他妈妈了，还对我笑，我就越来越不忍心。
0: 别哭。
5: 周军，你干什么？
0: 我跟你说，没你事儿，吃你的早饭去。来来来，
5: 别带走他。
0: 我说这也不是你亲生的，你来这套干什么玩意儿？
5: 不是，你看他一直哭，身体也没好，你就再让我养两天。
0: 我等你养两天，卖家等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推两回了？今天这孩子我必须带走，怎么都不能留下。
5: 你别碰他！
0: 你给我，老子掐死你啊！你让你再滚！吓死你了！让你再多管闲事啊！

0: 陆军想拐走孩子，我不答应。我捅了他一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过。行兰花我们已经逮捕了，至于你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力的解救。谢谢，谢谢。只要能救出我的孩子，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这孩子是不是你拐的？卖给谁？
2: 不知道。

0: 怎么样，你那儿？
1: 西南华的嘴太硬了，
2: 防守意识也很强。为了少判刑，他不会老老实实的把他拐卖孩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0: 周军那边也一样，除了要吃要喝啊，什么都不说。
2: 这两个人太顽固了，看来只能在申邦明那里找突破了。
3: 我相信钟玉，也相信一个母亲。
4: 邢所，郑所，申方敏已经全部交代了。
0: 真的？
4: 在。
0: 他们在浙赣边界那儿有一个临时点，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
5: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上报刑侦大队进行抓捕，
6: 把所有嫌疑人移交刑侦部门，
5: 把解救的孩子接回去。
4: 明白。

0: 喂，这里是枫桥道猫志愿中心，你们快救救我呀！我的宝宝快要死了！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
1: 我在大溪村的马路上，我老公把我和宝宝扔在这就跑了。
0: 你们过来救救我呀！行，你别着急啊，你在那儿待着，我马上就过来，一定等我啊。
1: 哎呦！
2: 老崔，你不要着急，赶紧去道歉。哎，
3: 陆鹏出来了，
2: 出来了。
1: 陆鹏，
4: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今天来为花花讨个说法，你虐待他，今天必须道歉。
2: 就是，
5: 我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我没工夫跟你们折腾。
3: 啊，你老婆不舒服要进医院，花花那么小，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2: 啊，别胡搅蛮缠了。
3: 你们放心，必须道歉，不道歉不能走。对，要不然我们动物保护协会投诉你们。
2: 一群疯女，给我滚开！
6: 我说了，不道歉，谁都别想走。不能走，
7: 我动他呢。喂，你好，枫桥派出所。
6: 我报个警，有一帮人在闹事。
7: 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那儿的具体地址是？
6: 那个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
7: 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好的，您稍等，我民警5分钟内就到。

0: 他抱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还长着白毛呢？那
1: 哪儿白毛啊？啊
0: 啊！嘿，是毛孩子吧？他
1: 停！是你给凤桥大妈打的电话吗？
2: 对啊，耽搁好半天了都。
1: 孩子呢？你不说孩子病了吗？
2: 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宝宝。哎呀，你们都耽搁了这么久，再耽搁下去我宝宝都快没命了。你们快送我去那个市里的新兴宠物医院。走呀。
0: 上车吧。
1: 上车来，上车。
3: 哎，别吵了，别吵了，警察来了！
4: 我先送医院。哎，等我先送医院，
5: 赶快！大家让一让，
6: 我是丰台派出所命刘小丹，什么情况？
7: 我老婆怀孕了，要去医院。
6: 送医院，快！
4: 大哥。
1: 这可别真的出什么事儿，咱们去看看吧。走走走，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姑娘。
2: 哎呀，你们怎么都这样？我说了，我要去新兴宠物医院。
1: 赶快吧，找医生看看吧。
0: 是啊，既然来了，你就看看吧。
1: 对呀，
2: 那这地儿我也不熟，你们带我来的，你们得陪我。
1: 你放心，我们坐在这儿等你，好吧？快去，快去吧。
8: 小姐，医生在里面，这边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呦，这脾气！
9: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老婆都在里面躺着吗？
10: 我们今天也只是找你讨个说法，
11: 就是。
12: 那也没想到你老婆进医院。
9: 说法？什么说法？你说什么说法？
3: 你于嘴花花就要讨个说法，
10: 对，
3: 不行吗？
9: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了。
12: 你们先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有什么事儿，等我们了解完病人的情况出去再说，好吗？
13: 谁是病人家属？
9: 哎，我是。
8: 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
14: 你爱人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建议先住院观察两天，然后再接回家静养。
8: 好，谢谢。
0: 哎哟，姑娘，哎，你这个狗子啊，儿子怎么样啊？没事吧？
2: 医生说，我家宝宝是喂食太多，消化不良，需要进食一天。我家狗都哪遭过这样的罪？
1: 行了，没什么事儿，那咱们就回去吧。
2: 哎，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0: 你怎么？
2: 你们不是凤桥大妈吗？我有事儿，让你们帮我做主。
1: 那好吧，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2: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早晨我老公许大力带我跟宝宝去镇上的宠物医院，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们俩扔到马路上自己跑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有这么当老公的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他这个人特别小气，说一套做一套。他这次要是不把工资卡还给我呀，我就不回家了。
0: 这跟工资卡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不是没工作吗？我在家带宝宝呀。我平常呢就看看直播呀，逛逛淘宝呀。那哪个女生不买东西不看直播呀？而且我又没给我自己买东西，我就都买的宝宝都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那宝宝平时可爱吃了，嗨，他就把工资卡给我拿走了。还有啊，给我打电话。喂，许大力。
15: 觉得
10: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在镇上的宠物医院，
2: 限你十分钟内赶到，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了。
1: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16: 对，出示一下身份证。
1: 杜安安，
16: 嗯，
1: 你也是西安小区的居民。
16: 是，我住西安小区，我跟那陆鹏是邻居。
1: 那他们呢？
16: 他们是我宠物群的网友。
1: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在这儿？
16: 是这样的，那天我看见陆鹏他虐待花花。

0: 我这一时气不过，就在群里发了一篇文章，还有他虐猫的照片，大伙儿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就想着来找陆鹏让他道个歉什么的。
1: 那陆鹏的妻子受伤，
0: 陆鹏妻子受伤这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找他讨个说法的。
1: 你刚才说虐待猫咪的照片手机里还有吗？
0: 我有呢，
1: 给我看一下。
2: 难受吗，宝宝？妈妈心疼死了。
3: 哎，你看是不是来了？
4: 许大力，大妈，帮我抱一下宝宝。许大力，你还知道来呀？要不说我给你打那个电话，你就装傻装到底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宝宝重要？
5: 王佳佳，我们离婚吧。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们离婚吧。
4: 许大力，你个混蛋！
1: 陆先生，这只小猫的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
6: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我明明已经把照片删了，他怎么还备份？
1: 这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6: 我跟他是邻居，而且我们俩都住一楼，两家后院还都挨着。他特别喜欢养猫，而且还是那些流浪猫，有时候还窜到我们家院子里来。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6: 我们一搬过来就这样，有三个月了吧。哎呦，我老婆胆子小，对猫猫还过敏。你说她现在怀了孕吗？我就更加提心吊胆。
1: 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跟安安协商过？
6: 我跟他讲了呀，他不讲理。
7: 走，回屋。

0: 啊啊！哟，你在家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啊，都是邻居的，
2: 还是那件事儿。你看你养那些流浪猫呀，能不能集中管理，控制控制，别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
1: 这话我听不懂了，我养我的猫，关你什么事儿呢？再说那些流浪猫那么可怜，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2: 这不是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吗？
1: 就往你家院子里窜，怎么其他邻居没有说往他们家院子里窜呢？
2: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理了。
1: 哎，我今儿还就不讲理了，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我告诉你，以后别来烦我。
2: 哎，我说你这人。

0: 天气还行，
1: 嗯，
0: 走出去溜溜。
1: 拜拜。哎，陆鹏，那猫又进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来，出去，出去，出去，走，走，
3: 副总真打你了。
2: 去，去，去。
1: 陆鹏，你干啥呢？你住手！
2: 去。
1: 陆鹏，你住手！你够了。不喜欢他，你干嘛打他呢？
3: 我没打他。
1: 你还说你没打他？我亲眼看你拿扫帚打他的。
3: 我没打他，我就比划比划，碰都没碰着。
1: 这些猫平时流浪已经够可怜了，我劝你们夫妻做人呢善良一点，小心以后遭报应。
2: 你说什么？
1: 哎，我说你夫妻以后小心遭报应，怎么着？你连我也想打是吧？
4: 陆鹏，你冷静一点。我们知道你心疼猫，
5: 他的腿应该是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你应该相信我们。
1: 真会说话，来你这之前就已经受伤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6: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来的正好，你看，你住手！
1: 拍下来，
0: 对，给他拍下来，
1: 你给猫是吧？哎呀，
0: 走！
1: 拍下来，给他放到网上。
2: 哎呀，你偷我手机！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没有讲过半句假话。
3: 小姑娘，你先说，不离婚。小雪，你的态度呢？离，今天就离。
4: 徐丹丽，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就是离婚两个字不放了是吧？我把话告诉你，没有我的同意，你甭想甩掉我。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0: 这婚我离定了，打官司都离。
5: 徐丹丽，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了？他是谁呀？没有。你撒谎！
3: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5: 因为我受够跟你过日子了。你哎哎，别吵别吵，别动手，来来来，哎，都坐下，好好说。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姑娘，坐下，好好说啊。 坐下，好好说啊！
3: 我怎么招你了呀？
4: 你就拿今儿早上这事儿来说，你让人大姨大妈评评理，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佳佳，你说咱就在镇上不行吗？非得去市里？我看宝宝也没太严重。
1: 当然不行了，早上宝宝不都说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可是我还得上班，我送你回来我就迟到了。
1: 你让同事帮你打个卡不行啊？我都没让你请病假陪我一整天嘞。
0: 行，听你的。哎，帮我接下电话，免提啊。
2: 大力，
0: 喂，爸，怎么了？
2: 你妈今天下楼把腿摔坏了，我们现在在市人民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个先让医生给我妈看着，我马上就到，好吧？
2: 快点，快点，
0: 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好好。
1: 你停车干嘛呀？
0: 你也听见了，我妈在医院呢，我得去看看她。你自己先打个车，然后带着我去医院，行吗？
1: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打车去啊？
0: 那我给你叫一个，很快。
1: 你妈都已经住进医院了，我宝宝还不知道死活呢，孰轻孰重你分不清楚呀？
0: 不就是条狗吗？我妈进医院了，我亲妈。
1: 你眼里就只有你妈，我跟宝宝就是外人，我们俩的死活不重要。我算是看清楚了，许大力，你就是一个妈宝，你后半辈子好好跟你妈过去吧。
0: 小车，
3: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下车，我让你下车。啊！
1: 我走啊，宝宝。许大力，你要是敢拒绝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宠物医院是你也说要去的，那宝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宝宝，他不舒服，你把我们俩扔大马路中间，你还有理了？
0: 我那时候顾得上一条狗吗？
1: 那你是他的爸爸呀，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0: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4: 我那天下午就去出差了。我今天坐飞机刚回来，我一下飞机我马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了。喂，老婆。
5: 喂，陆鹏，你在哪儿？你快点回来，那个安全网被划了一个洞，猫全都进来了。
4: 你先回屋，你先回屋，你赶紧回屋。老婆，老婆，你怎么样？
5: 妈，妈
4: 别怕，别怕啊！去，去，走开！我先叫救护车，咱们先进屋啊！走，走。
6: 后来安安就写了一篇睡虐待猫咪的文章，发到了他们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群里。
4: 这女人简直歹毒！什么叫我不满她在小区里养流浪猫啊？什么叫手段残忍的虐猫呀？他这是造谣污蔑。
6: 陆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安安把文章发到群里之后，事态就更加严重了。据他们说，大家是看了文章之后才约好一起来你家，让你给受伤的小猫道歉，要给小猫讨回一个公道。
0: 万佳佳，我扪心自问，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是不是就把你爸妈当我爸妈看待了？逢年过节该有的一样不少，他们有个大小急事儿，我是不是也是随叫随到？那你呢？不求你做成我这样，最起码他们出点事你得担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担心了？你就说今天早上那个事儿吧，你妈都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咱们去不去还有意义吗？
0: 你们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狗病了我就得去，我妈病了我就不能去？那不就是一条狗吗？凭什么呀？我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伺候你和他还不够，到头来每年孝敬我爸妈的钱比不上一条狗花的多。我他妈养了个什么玩意儿？我
7: 徐大力，哎，
8: 怎么又动手了？
9: 坐下，
8: 怎么又打起来了？
9: 坐下。
10: 你不要动手。还有小许，我问你，平时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
7: 你放到桌面上好好沟通了吗？
0: 沟通，但每次一沟通，他就。

0: 你这什么时候又买这么多口红呀？
1: 就是前两天买的呀。
2: 哎，你看我这斩男色好不好看？
0: 这不就是红吗？你说你就一张嘴，你买这么多颜色，你涂得过来吗？这得花多少钱？
1: 你一点都没有审美，哪都跟你说。哎呀，你快去做饭去啊，宝宝都饿了一会儿。

0: 老公，
1: 你那张信用卡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那包里呢，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快好好弄弄那个汤吧，闻着都有点糊了。

0: 我先走了。
1: 每个月花完我的工资就不说了，背着我动了信用卡，透支到20000。要不是这次给我妈交住院费，我都不知道欠了这么多钱。
0: 那工资卡是你结婚以前主动交给我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不就给宝宝买了点东西吗？你就嚷嚷着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去，我还没怪你出尔反尔呢。
1: 那能一样吗？
2: 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说的是事事都听我的，婚前的时候也是你主动签的结婚条约。我今天我非让枫桥大妈看看，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呀、啊、你看，
3: 没有，
4: 一，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二，把宝宝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带。三，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老婆对。

0: 你就说这三条，你有一条做到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了你？
1: 总之，我就要离婚。
2: 小猫受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3: 我跟我丈夫还有安安，我们全都在现场。
2: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小猫是怎么受伤的？
3: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
2: 那你丈夫出差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3: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丈夫出差前特意嘱咐我，让我一个人不要到院子里去，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敢出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突然间听到后院里有什么动静，我就出去看了一下。
2: 你看到了什么？
3: 我看见院子的围网就被破坏掉了，猫就都进来了。
2: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受伤的？
3: 我是一个特别怕猫的人，当时有只猫就冲我跑过来，我一害怕就摔倒了。
4: 我的主张是把婚离了。
0: 啊，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这是要拆散我家庭呀。大叔，您说。
5: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的态度跟大妈一样，只要小许坚决要离，那就离了吧。
0: 你们枫桥大妈不是说站在女人的角度上帮女人说话吗？怎么处处向着男人说话呀？咱们新时代的女性，不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宣示主权吗？
4: 错了，枫桥大妈保护的是家庭中弱势群体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女人。再说，你对女权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知道吗？所谓的女权是平等，而不是特权。还有婚姻生活得互敬互爱啊，共同出力营造一个好的氛围的家庭，那才是婚姻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知道吗？靠压榨男人、依赖男人取得的优越感，这叫什么女权吗？
6: 你和小唐接着警情过去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7: 情况暂时稳住了，是西安小区的两户邻居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纠纷，
2: 其中的一方孕妇受到惊吓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暂时没什么大碍。
6: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
2: 是一群爱护流浪动物人士指责一对夫妻虐待流浪猫，
7: 但是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不够充分，
2: 谁都不能证明事发的真实性。那些人现在聚在医院门口，谁都不愿意走。
6: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我过去一趟。
7: 不用了，钟教。
6: 怎么呢？
2: 我不能每个案子都让你帮我解决呀。
7: 我也已经进所一年半了，该学着独当一面了。
6: 小丹，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着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2: 钟教，我可是你的徒弟。
6: 行，要是扛不住了也没有关系，
8: 还有你师傅我呢。
2: 是。
9: 我觉得你啊，就是骄纵不懂事，被他给你宠坏了。
10: 虽然是女同志，也应该勤劳，能吃苦。
11: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都料理了井井有条。家家都想做五好家庭。现在你看看，时代进步了，条件多好啊！
9: 小伙子这么宠爱你，你一点儿也不珍惜呀，姑娘。
0: 老公，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都改行吗？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爸妈，好吗？老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这次真的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保证我好好反省的。你别跟我离婚好吗？
4: 姑娘，知错能改是件好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枫桥大妈来当个志愿者，这样 你都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我呢，把你小脑瓜里的思想啊，也好好转变一下。
3: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
4: 好，小雪啊，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做得不够好。既然你们是夫妻，一旦有了问题，就要好好的放在桌面上沟通啊。哎，你这个态度也不对，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就是一忍再忍，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懂吗？
8: 怎么样，你可出来道歉了？
12: 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样，你拍个视频为你的行为道歉就可以了。
8: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大家先回去好吗？
13: 我还调查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的话呀。
12: 对呀，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包庇陆鹏啊，他这种行为啊不能姑息，就应该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育教育。
9: 教育我？
14: 你们差点害了我老婆孩子，我也跟你们没完呢。
15: 谁害了你老婆孩子？谁害了你
8: 老婆孩子？调查事件，还原真相是我们警方的责任，请大家相信我们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聚集在这里不肯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要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一趟了。
16: 警察同志，陆鹏他虐待猫，你不能包庇他。
14: 谁虐猫了？
12: 你虐猫？
8: 你愿意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份爱心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陆鹏有没有打伤猫咪。
16: 我亲眼看见的，警察同志，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8: 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关于他们家围网损坏一事，你需要跟我回去配合一下调查。
12: 哎，这怎么安安什么事儿啊？
16: 对，
12: 这不是倒打一耙吗？啊！
8: 身为警察，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一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前往。啊？
12: 我们。姐，我们
6: 一调查，
12: 调查我们。
4: 小两口回去以后，把日子要过好。
1: 谢谢你们，大姨大妈。
4: 哎呀，老崔啊，今天要是没有你在，我一个人恐怕搞不定这件事。
5: 哎，别这么说，你刚才处理得多好。风俏大妈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啊。哎
4: 呦，要是没碰到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群众心里已经认可了风俏大妈了。我真希望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到这些弱势群体，不断适应时代的进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老崔，我们一起吧，来实现风俏社会治理的不断前行。
5: 好。
2: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3: 那个
16: 是我破坏的。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14: 还真是你。我老婆对猫毛过敏，你还这么做？而且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16: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然后花花就受伤了，不是你还会有谁？
2: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3: 那倒没有。
14: 你看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次破坏了他们家的安全网，导致他妻子住院，好在这次没出大事儿。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里散播的文章还有图片，我建议你尽快删掉。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这属于传播谣言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果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我没有传播谣言，我那些照片发的是他拿着扫帚的照片，那些文字，那
13: 就是啊，陆鹏这种对猫的态度他就该曝光啊。
2: 是不是啊？
17: 啊你在吗？哎，
16: 牛大爷。
18: 牛大爷。
17: 小刘，你们也在呢。
16: 牛大爷，你有什么事吗？
17: 什么事？你喂养那些这野猫把我的鹦鹉弄跑了。
2: 牛大爷，您别激动，您慢慢说，你的鹦鹉怎么了？
17: 小刘，今天你正好你给我做个见证，这是从2年前

0: 我家老太婆走了以后，我儿子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给我买了这只会说话的鹦鹉，陪我说说话，那我们也算是个伴呢。这日子本来过得挺开心的，可是今天我出去散步回来，我看到
1: 我挂在树上的鸟笼坏掉了，
0: 我的鹦鹉也没有了。
2: 牛大爷，是不是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您忘记把这笼子关起来了呀？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走的时候这鸟笼子关的是好好的，你看这鸟笼上粘的毛毛，还有这笼子里我这鹦鹉的毛，都被你的野猫抓掉了。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又没人说话，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想痛。
2: 华爷，华爷，
3: 你疯了你啊！
4: 谁报的警？
5: 他第一个杀人来。
3: 你疯了你啊！
6: 喂，我是疯了。
7: 顾城，
6: 把箭头给我。
8: 警察同志，他疯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2: 对，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3: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黄河岸边探寻梭鱼鹤的身影。
4: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境，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

0: 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1: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1: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1: 15只。
2: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1: 对，
2: 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1: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2: 2月份
3: 已经全部变颜色了。
1: 对，
0: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野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野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野猴。
4: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野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0: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野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理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明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4: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4: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野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野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野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野猴开始活跃起来。
4: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3: 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4: 那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3: 对。
4: 看看，
3: 两只还在拥抱，
4: 已经到洞口了。
3: 两只在拥抱。
4: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3: 友好的行为。
0: 黑野猴是野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它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它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野猴，其中包括2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3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3: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一只未成年小猴，它在过悬崖的时候，它过不去的时候，它会呼唤它妈妈给它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它，你看我们看到2只尾巴。
0: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1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野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野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野猴的陆续到达。
4: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5: 是
4: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

0: 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1: 对，
2: 随着黑夜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两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夜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夜猴不期而遇。
0: 这是，快看，就在这儿。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夜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夜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2: 这群黑夜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保护区里生活着685只黑夜猴，2000多种野生植物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得益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夜猴也会礼让先行。黑夜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息的场所。
0: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3: 对，在休息，
1: 休息，
0: 在休息。
3: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0: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3: 他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他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他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他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0: 让我们保持在他的这个视力范围
3: 是的
0: 之内。
2: 中国有众多的灵长类动物，藏酋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窝峰猴则是其中体型最小的。黑夜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夜猴的体重多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夜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0: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3: 对，
0: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夜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
0: 哦，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3: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夜猴的尾巴，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0: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3: 慢慢全身
0: 在变黑。
2: 3、4月份是黑夜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夜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0: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1: 平衡，
3: 它坐在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0: 奔跑，
3: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
0: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3: 是的，
1: 对，是要长一点。
0: 有具体的比例吗？
3: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0: 1.3倍啊！
2: 黄老师介绍，黑夜猴的个头约为60厘米。但其尾巴最长可达87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夜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夜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夜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

0: 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夜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夜猴通常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及其未成年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雌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夜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烟河保护区里的黑夜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夜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而这里还有着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3: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3: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3: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3: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3: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4: 大家好。
3: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3: 记录。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3: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
1: 哎，
3: 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 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十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3: 背鳍。
1: 背鳍。
3: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3: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嗯。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嗯。灰花色。嗯。白花色。嗯、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3: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3: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3: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4: 一样，
3: 脸红红的一样。
4: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4: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4: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4: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4: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4: 动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5: 马上起
1: 啊！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5: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7: 现在这一条嘛，
6: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6: 影响，
1: 影响。
6: 打雷它就怕。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4: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4: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3: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3: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4: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4: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

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

0: 水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说的就是它。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性成熟后全年均可交配繁殖，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一般会在妈妈身边停留1年到3年，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他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1: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1: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1: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1: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哇，
1: 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1: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1: 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1: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3月3，3月3在广西

0: 一个大的节日啊，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1: 对，
0: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他长得跟他妈妈特别像，
1: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的，
0: 虎头虎脑的，
1: 对，
0: 啊，天生的带着笑容。嗯，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嗯，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啊，已经长得很大了。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0: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嗯，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1: 一个循环。
2: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3: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黄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雨薇，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5: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6: 是的，嗯，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嗯，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是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印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5: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6: 是的，
5: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6: 是的，
5: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6: 在咱们的南边。
2: 马雨薇说，这座城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6: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马宇威说，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还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有200多种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多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夷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教授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众多鸟类在这里迁徙停留。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游鼻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嗯，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们包头这个湿地，不在这一带繁殖。嗯，但是呢，可以在这儿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嗯
1: 嗯，所以您捕捉到了它们美丽的倩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就10天半个月。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1: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汉茂明安联合旗。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1: 草原地带了哈，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休息呢？
0: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它们来饮水。
1: 这梭鱼鹤的身影在，在那边。
0: 对对对。
1: 1、2、3有3群，
0: 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0: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鱼鹤的叫声。
0: 对，听得很清楚。
1: 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鱼鹤的身影。它们三五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鱼鹤体长68厘米至92厘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鱼鹤的叫声。
1: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0: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应该是都有。
1: 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0: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两群。
1: 这边
0: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1: 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0: 对，非常轻盈。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1: 5、6斤，大概这么大。
0: 对，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1: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0: 对对对。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鱼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鱼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鱼鹤的样子。
3: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0: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4: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0: 看，开始转弯了。
3: 转弯。
0: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1: 梭鱼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0: 是的。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1: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
3: 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0: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3: 哦，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0: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小的。
3: 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0: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3: 有弧度的啊。
0: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4: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3: 又飞来四只
4: 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3: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4: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3: 觅食，嗯。

0: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这条小溪上，小溪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在小溪的尽头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群非常美丽的梭羽鹤在水里面饮着水休息着。看着它们，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感叹它们勇气的伟大，也感谢赐予它们生命和赐予我们生命的这一汪水，感谢黄鹤。
1: 郭老师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黄河边栖息，黄河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每次拍摄，他都能感受到奔腾不息的黄河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黑叶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

0: 后来那人过咋样了？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我把这黄瓜去洗。
2: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嗯，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2: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2: 嗯，可乖呢。
5: 杨哥。
6: 嗯。
5: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6: 喜欢呀。
5: 啊？
6: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5: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6: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5: 我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晴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6: 你别瞎说啊。
5: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你要真把我给娶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痛苦，我也痛苦。
6: 小娥，
5: 嗯，
6: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5: 嗯。
0: 呀，不对劲儿啊！
2: 啥不对劲儿啊？
0: 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贿罗世明了？
2: 有可能啊！
0: 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贿罗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2: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快呀！
0: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5: 我妈，
6: 你接一下啊！
5: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6: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5: 干啥？
0: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5: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0: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贿罗世明了？

0: 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哎
1: 呀，什么都敢说。
2: 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0: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2: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0: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2: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0: 闹呢，我这小车一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
1: 儿。我可挡不住啊！
0: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2: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3: 没叫回来呀、啊？
2: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4: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倚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了呗。
1: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4: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娥你就帮帮我吧。嗯。
5: 当当当当当当！
1: 我就当没听见。
0: 走了。
3: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2: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3: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2: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哎呀，
3: 白云呐、啊，白云，你放心，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2: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3: 哎呀，这我不说秃噜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先开个玩笑。
2: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是。
3: 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2: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3: 别说20年，就是100年，都不可能知道。
2: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3: 我懂。
2: 必须带到棺材里。
1: 小娥，办完事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0: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1: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0: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1: 行吧，我先走了。
0: 嗯。
6: 慢点啊！
0: 哎。

0: 小鹅呢？
1: 啊，小鹅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2: 不会是去见罗志明了吧？
1: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0: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1: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2: 这还用使劲儿？
1: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日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1: 谁呀？
0: 秦学良。

你好，我找一下程局长。程局长在开会呢。那得多长时间啊？我也不太清楚。谢谢啊。不客气。要想富，先修路。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 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0: 小何，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何，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也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上，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2: 哎。
1: 哎，护士，我问一下，我怎么走？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1: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0: 你要干嘛呀？
1: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0: 小何，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1: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打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0: 小何，你等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1: 护士，护士，
0: 你打护士干嘛呀？真的听我的，小何，你真不能去。
1: 快，
0: 什么手啊？你这，哎，小何，不，我真没事，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4: 咱得给咱们先给他接了。

0: 你还知道我谁吧？
1: 你想干啥？
0: 你干啥我就干啥。五哥，给我撒！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家里后墙倒了，砌墙。你来干啥？啊，
1: 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
0: 哎，
1: 我把你们这也洗了吧。
0: 不用。
1: 没事，捎带手的。
0: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你给我闪开！
3: 你要干嘛？
2: 你给我闪开！
3: 把刀放下！
2: 你们给我闪开！
3: 我让你把刀放下！
2: 我连你起身！
3: 哪儿呢？这是？
4: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3: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5: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6: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5: 我才不打！
6: 你不打我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这能说明啥问题
6: 啊？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5: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通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5: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欣桐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5: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
1: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8: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9: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8: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
9: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也行。
8: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9: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我叫秦学良。
8: 身份证呢？
9: 没带。
8: 没带？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9: 你们可以去查呀。
10: 哎，孔真，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8: 去吧。

0: 老白，哪位啊？哦，小亮啊，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聊聊，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5: 啥意思啊？
4: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6: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6: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师傅，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7: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3: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7: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3: 哎，别，这不合适。
7: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3: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那下次一块儿算。
7: 行，
3: 谢谢啊。哎，谢谢。
8: 哎，同志，你找谁啊？啊，
3: 哟，我找见程局长。
8: 下班了。
3: 下班了。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良，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你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
2: 戚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虎，
2: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0: 兄弟，怎么回事？
1: 咋了？
2: 训练？
0: 不，执行任务。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呦，哎，
3: 好了，郝连长，再来。
0: 走，我请你喝酒。
3: 喝酒？
4: 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
3: 干，
4: 干。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
5: 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
4: 干，
5: 干。
4: 哎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
5: 哎。
4: 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嘛。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5: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4: 哼，让我说呀，就是钱价。
5: 嗯，这我承认。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拿，不喝酒不赌，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4: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6: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5: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
6: 这个瓜贼甜。
5: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这这，说吧。
6: 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5: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6: 我就是怕你嘛。
5: 说吧。
6: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再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5: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
6: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5: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呀，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美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
6: 我不喜欢我二姐，咋的？性格一天事儿事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5: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
6: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
5: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6: 疼你说你咋不说呀？
5: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 脾气见长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
2: 那不还是钱烧的吗？
5: 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2: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5: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了。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2: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5: 哎呀，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

0: 你说我有多难办？
1: 兄弟啊，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0: 王连长，您说的是真的？
1: 这我能骗你吗？
0: 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1: 哎，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兄弟啊，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境界比我高。
0: 老连长，
1: 小子，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摔，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一看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
2: 哎，这谁？这个小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3: 啊？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她去那个唐巧那儿了，她有可能晚饭就是在唐巧那吃了。
4: 你可别骗我啊！
3: 那不能，
4: 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
3: 问你，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巧家了。
5: 知道了。
6: 魏小娥，
5: 哎，
6: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5: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你喝酒了？
6: 喝了一点。
5: 跟谁喝的呀？
6: 什么都问你。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
5: 上车吧，小酒鬼。
6: 哼，
5: 快点，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6: 不用。
5: 哎呦呦呦呦！
7: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8: 干啥呀？当乡长去啊？
7: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听佩云叨咕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
8: 田桂花，你可真能吹，咋的呀？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
7: 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五六千？
8: 才五六千，就算五六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
7: 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哎呀，不顾我还顾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9: 不知道。
7: 不是，我说儿子，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8: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不顺心呗。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9: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7: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好好，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8: 成，成个啥呀？
7: 你闭上那个臭嘴吧！
10: 文娟，秦良回来了吗？
9: 我不知道啊。
10: 哦，你可咋着？

0: 电话了吗？
1: 我没给他打电话。
0: 哦，对了，他关机了。
1: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0: 没回来啊，他说在唐巧家啊。
1: 哦哦哦。

0: 你咋这？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1: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说最清楚。
0: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1: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0: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说，
2: 爸，你找我呀？
0: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小嘚瑟家。
0: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2: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晚上在这儿吃了。
0: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2: 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0: 这是咋回事？
3: 哎，这瞒得住吗？
2: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3: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4: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
2: 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要喝点水啊？
3: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4: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敢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3: 哼，你知道就好。
0: 佩云，佩云，
5: 哎，
0: 我去趟矿上啊。
5: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0: 处理点事儿。
5: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0: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5: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2: 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3: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着呢。
0: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2: 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3: 那个巧，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你小娥姐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来的，在你家吃的饭刚走。
2: 魏叔。魏叔要来，我为啥要这么说呀？
3: 看你这孩子，你问这么多干啥呀？还有，你告诉你妈和你爸啊，一定呢要统一口径，都这么说。你要是说差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4: 啊，人命关天，
5: 有那么严重吗？
6: 是啊，我婶就是这么说的。一会儿魏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4: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一下午，不是下午。
5: 呀呀呀呀！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哎呀，来了！
5: 哎呀，慌什么呀？
4: 不是，
5: 瞧瞧，开门去。啊，
4: 去开门，开门去。我这。
5: 哎呀呀呀！行行行了，别磨叽了，
4: 我吐了你吧，
5: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咋不接电话呀？这一天啊，
1: 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打。
0: 你这小祖宗，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1: 怎么了？
0: 你爸可能去唐巧家了。
1: 我爸去唐巧家了？
2: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3: 对，
4: 待一下午。
5: 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研究干悲伤。
2: 晚饭在这儿吃的？
3: 对，在这儿吃的。
4: 吃的面条
3: 啊，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了两大碗呢。
5: 啊，不是那个文叔，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
0: 哎呀，你别听我家老唐瞎

0: 家伙，我叫碗没那么大。
1: 你家碗不一样啊。
0: 哎呀，哪家碗都不一样。
1: 啥时候走的？
2: 一前脚进来，他后脚就走了。
1: 啊？
0: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3: 刚走的。
1: 你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0: 他中午喝的。
2: 对，中午喝的。

0: 贝叔，
1: 月亮，这去哪儿了？
0: 我去市里办点事儿。
1: 干啥去了？
0: 贝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也没给您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
1: 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0: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1: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
0: 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
1: 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
0: 您看，我真没骗你，这手机真……去去去去，
1: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0: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1: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
0: 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我……
2: 小梁，
1: 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小娥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1: 有人说你知道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1: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秦学良，我告诉你，那条路我出钱修，不用姓程的，你告诉他啊。
0: 哎，魏叔，
3: 婶儿，你这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
4: 不干我，我也闲不住啊。哎，再说了，学良啊，也老大不小的，也该找个媳妇儿了。学良他爸得病，倒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学良娶个媳妇儿。
3: 婶儿，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挣啥钱啊？
4: 他俩成不了。
3: 咋成不了呢？
4: 柳儿啊，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还看不明白吗？小娥啊，不愿意嫁给学良，学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有想法，那有啥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3: 小娥啊，她不听也不行啊。
5: 她要是不听的话，魏老板就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也不给她，小娥能不怕吗？我看啊，她早晚得屈服。
3: 再说了，其实小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他也惯坏了。
6: 妈，妈，
2: 哟，小梁来了。
4: 学良，啊，学良，
2: 哎，
4: 你去哪儿了呀？
2: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
7: 哎，叔，
2: 嗯，
7: 我姐呢？
8: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她去给看看。
7: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2: 说吧。
7: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8: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
7: 啊，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
8: 那是魏保户赖我。
7: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

0: 总在我面前说，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
1: 他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0: 为啥呀，叔？
1: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村里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
0: 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1: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
0: 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嗯，
1: 壮，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0: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你二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太轴了。
1: 我用他夸我？
2: 你可以呀、啊，把程局长都拿下了。
3: 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就麻烦了。
4: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3: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4: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
3: 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3: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那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1: 是吧？
0: 啊，
1: 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
0: 嗯，没有多少货了。嗯，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
1: 嗯，应该有吧。他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
0: 哎，叔，将来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1: 他做梦去吧！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他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
0: 哟，哎，叔，你咋了？
5: 啊！哎呀，我这腰啊，腰出麻烦了。
6: 就这一张，我不在乎这感受。哎，
7: 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8: 你说什么？警察来找我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拜拜拜拜拜拜！爸，
9: 干啥呀？
8: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9: 干嘛去？
7: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8: 一会儿回来吃饭。
9: 他说干什么去？
8: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9: 这么急急的？
8: 不管了，走，吃饭去。
7: 哎，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
8: 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
7: 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害怕他呀？
10: 你好好说话！
7: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10: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7: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上！
9: 小子，人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
11: 小娥，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7: 行，问，随便问。
12: 你叫什么名？
7: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10: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7: 你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9: 错。警察同志，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11: 哎，小亮，我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13: 啊，行，哥，那你先去忙。嗯，
11: 学良，我走了。你小哥，你配合点。
7: 你向着谁呀、啊、你？你赶紧走。
12: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7: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12: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0: 打了。
1: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
0: 打了。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2: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1: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2: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1: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2: 你不听我，那现在就走吧，卖这干嘛呀？
1: 李小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2: 呀。强制手段，来，强制你给我看看，强制，强制，强制，
3: 我带到所里去。
2: 哎哎，你干嘛？
3: 干什么？别带人，好点。
2: 来，
3: 干什么？
4: 哎，江山同志，这是魏小娥的父亲魏宝库，找他了解情况是一样的。哎，同志，
5: 你女儿昨天下午进城带人砸了一家烧烤店。
6: 你砸人烧烤店了？
2: 他们先砸了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
6: 你说你个……
3: 你别生气，别生气，你
2: 爸，你别听他们的。
3: 冷静些，
7: 先别着急啊。
6: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1: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6: 赔多少钱？
8: 9万，3万，9笔，
9: 差上了大众。
2: 妈，妈，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9: 因为啥呀？
2: 哎呀，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
9: 我能有啥办法啊？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
2: 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啊，我走了。
9: 打到哪儿了？这是。
10: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城。
11: 啊。
10: 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
11: 我知道了。
10: 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1: 我不是怕告诉您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何把这事儿处理了，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10: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儿事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12: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哎、
13: 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
2: 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13: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2: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非得让我给他打40%，你说我能卖给他吗？
13: 不是，这打40%连本钱都不够啊。
2: 还是我老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13: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2: 哦。
13: 然后你就带着人把他店砸了。
2: 嗯。
13: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
2: 对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儿。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
13: 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
2: 牛，我老爷最牛了。
13: 别，你就在这坐，我看他敢把你咋样。
9: 老公啊，你别生气了。
2: 爸，
3: 哎，老丫头玩意儿，你躲到这儿来，我就不能削你了啊！我这是削死人了。
13: 魏宝库，干什么？跑我这来撒野？
3: 爸，不能再护着他了，把人店给砸了。
13: 你了不了解情况？是那个人先把小娥的店砸了。然后小娥才带人把他店砸了，换我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我也砸。
9: 就是啊，
3: 放手，你净听他胡说。爸，这里边好多事儿呢。
11: 小娥，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2: 我不回去，回去你肯定揍我。
13: 回家回什么家？小娥
2: 啊，
13: 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3: 爸，
11: 行，小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爹，待着吧。
9: 老公啊，老公，
2: 爸，你不要我呀，你啊，
13: 你给我回来。
9: 爸，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库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13: 啥咋办呢？佩云，我不是说你。

0: 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的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1: 懂懂懂，我啥都懂。
0: 懂懂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小哥就在老爷家待着，等胃王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2: 老爷，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0: 爸，
1: 我妈呢？
0: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等一会儿，我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
2: 完了以后啊，
1: 小哥，
2: 你下来。
1: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2: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1: 你这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1: 啊？你出钱你修？
2: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1: 不，
2: 俊良，
1: 这又开啥会呀？
3: 老舅，咱们村不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嗯，
4: 咱
3: 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们投票选举，选上谁试试。
4: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3: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4: 啊？
3: 秦支书，
5: 小赵，咋回事啊？
3: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5: 为啥呀？
3: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5: 别，你让大伙原地待命，等我消息。
6: 许文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巧，许文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军告的密。
7: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6: 你先听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 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学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军。许文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就揍我。你说这许文军人多坏啊！啊，他要是不告诉我爸的话。
8: 我悄没把事情处理完了，我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事儿。
9: 你怎么知道是许文军告诉你爸的呢？这不明摆着吗？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10: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11: 哎呀，我闲不住啊。
9: 那你等腰好了再干呢。
11: 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大会啥时候开呀？
9: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呢。咋还没法定啊？
11: 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9: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11: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军呢？我学良哥人多好，人挺好，身体好。 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9: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呀？
11: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了，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学良哥这个人啊。 就是太正直了。

0: 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
1: 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2: 哎，小哥，你确定警察来咱村这事儿是许元军告诉你爸的？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100%就是他。
3: 杨柳啊，小哥，警察走了，那事儿咋处理的？
1: 警察没告诉你吗？
3: 警察为啥告诉我？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许文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3: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老魏。
1: 哎呀，奎龙，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里活啊？
1: 你是，这不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玩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学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你看，我啥时候不支持他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啊，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3: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明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4: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明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柳家就……
5: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上我。
3: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啊！
4: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3: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4: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
3: 哎呀，急眼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啊你！
4: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3: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元俊？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柳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4: 魏小哥，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谁把你烧的吧你？
3: 我们家就是有钱，
4: 你就应该动手术开刀治你的神经病。
5: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6: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7: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6: 他不让你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7: 他说他出钱修，
6: 他出钱修？
7: 哎，
6: 好啊。让他修吧，撤，把人都给我撤回去。
7: 那行，啊，撤，哎，撤！
8: 陈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9: 出这么大事儿，我来晚了行吗？
8: 您先别让人撤呀！
9: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
8: 别！陈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的。
9: 跟你较什么劲呢？
4: 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5: 熊熊问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
10: 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咋了？有问题啊？
5: 秦学良是不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
10: 是啊。秦月良一直替魏小哥瞒着，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你说句话，你也怀疑我是吗？
2: 文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3: 老魏，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2: 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
3: 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村民知道这事儿，那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
2: 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撅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
3: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2: 面子工作都重要。
3: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
2: 桂荣，你啥意思啊？
1: 玲玲，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心月亮？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
4: 玄俊，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用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1: 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5: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
5: 是。
6: 那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太好解决啊，
5: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6: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
5: 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6: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
3: 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2: 啥不一样？我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我有啥不一样？
3: 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
2: 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3: 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2: 别！别人说话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3: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良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7: 转业，
3: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可是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2: 我承认。
3: 学良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2: 这个我也承认。
3: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2: 我没有不帮他呀。
3: 老魏，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2: 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跟他较劲了？
3: 老魏，我儿子啊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得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记。

0: 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桂荣，桂荣，
1: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着他不又得干起来？ 不行不行，我不去见。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站住！回来。
0: 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呢。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2: 谢谢老兵。
0: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 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哎，
2: 嘿，
0: 你
2: 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0: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2: 等我想想。
0: 你也走吧，
2: 我送你呗，我。
0: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

0: 喂，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
1: 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我菜园了就行，这归我管。
0: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着装卸地活呢？
1: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0: 博士。
1: 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有啥事儿就说吧。也不请我喝口水？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0: 啥意思？
1: 让我喝凉水啊？我们村的人都喝这玩意儿啊，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
0: 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不敢喝？切，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1: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0: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把比试。
1: 哎呦，刚打上来的。哎，谁先来？
0: 我让着你，你先来。

0: 和尚，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哦，
1: 我寻多大事儿呢？大哥，我输了，我服了。啥意思？啊？ 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啥样？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哎，啥意思？你干啥去？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哎，小柔啊，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蹭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脚吧。
0: 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嘿嘿，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跟你老儿子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哎，
3: 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大家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等待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3: 坐坐坐坐坐
4: 啊。
3: 羡慕啥呀，其实是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4: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3: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啊，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外媒报，美台炒作所谓地狱景象被批把台湾推上火线。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1: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

0: 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他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1: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2: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连充电的电池都没，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0: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0: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4: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0: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7号，月是故乡明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签、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乡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及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一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3: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

0: 外界都有哪些解读？尤教授，
1: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

0: 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思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思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隔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思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隔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思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市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1: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2: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1: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3: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这个否定或者说不反思，以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我们讲叫走入这种所谓的衰退的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日本现在普遍国内对于经济安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诉求，那么以及在日本嵌入到美国美西方所主导的这种所谓的新冷战的阵营里边，它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它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湾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它炒作这个问题，它所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它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市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他所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

0: 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1: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
2: 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3: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署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2: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0: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坚。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十数年甚至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它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核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2: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4: 现在美国采取是

0: 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那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1: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册，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十五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2: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刘教授，
3: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在当选的古谢玄太，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太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古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城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太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2: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0: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像

0: 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驻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兵野谷基地，似乎要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2: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0.6%的土地，但是承担了70%的美国的驻日的一个军队，那么包括绝大多数的军事的基地，那么这个对于当地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以及多年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历史对于民生的一个方面的一种可以讲是很多损害啊，民众是相当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在当前的日本的政治结构下它没法得到解决。这次的选举实际上就是非常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包括自民党所领导的这个保守的执政团体的一个介入，那么去鼓动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去上台能够去主导去落实高市早苗的政府和日本右翼在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策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策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

把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钳制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

0: 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10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4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大话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这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洪渠渠了，都是争先恐后了。修渠就是，哎呀，咋都没见过这场景，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盖了，哎呀，下就挖毛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兰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了。
0: 这个被称作神宫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4: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1/8000，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人生一趴那石头，就塌下了，不要到底，死的猛要，到哪里两个石头卡住，给上面挡不住哈，给小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满，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

0: 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张和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儿，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你在这天下冻着，又喝来了又搬，歇着人，才搬上才就能挖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4面8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3: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

0: 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鸭，把鸭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1: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0: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龙锤扶钢钱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抓一直抓，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1: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千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1: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千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今天凌晨，利雅得也曾传出爆炸声。
1: 沙特民防总局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民防总局18号晚发布警报，提示包括红海沿岸城市吉达、西部城市塔伊夫、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以及西北部欧拉省在内的多个地区存在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解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处的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以及南部城市塔伊兹成为胡塞武装最有可能进攻的目标。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持续向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所在的也门东部地区推进。马里卜省境内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一旦这里失守，也门政府将遭受重大财政打击。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门问题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纳吉指出，如果马里卜落入胡塞武装之手，该组织将进一步逼近沙特边境，直接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这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10月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
2: 美媒称，供应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连接东部油田与红海盐布港的管道，目前已经成为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欧洲买家尤其依赖这一运输通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正尝试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输送能力，但是完全恢复预计还需要约6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今年6月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虽然沙特并非欧洲唯一供应来源，但突然失去按月执行的长期合同原油，意味着部分炼油厂必须在现货市场寻找替代品。欧洲炼油厂集中寻找替代供应，或推动区域原油价格进一步走强。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达436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月14号，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本月7号在格陵兰岛启动，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丹麦皇家防务学院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分析说，格陵兰岛因其地缘位置、丰富的关键原材料及在北极安全中的作用，对欧盟而言日益重要。
0: 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

0: 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1: 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

0: 尔法斯特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等都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批评，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未来应由北爱尔兰人民自行决定。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当地时间18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出席了德国订购的 F-35 战机的交接仪式。
2: 在交接仪式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正在改变跨大西洋安全格局。今夏，德国莱比锡机场还遭遇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侵扰，警钟已经敲响，德国必须加强威慑和防御。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目前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调整了战略态势。在军工生产方面，德国也在开足马力制造装甲车、无人机和弹药。据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的重要一站就是在德州出席德国所购 F-35 战机的亮相仪式。仪式上的战机是交付德国的首架 F-35 战机。德国于2022年订购了35架 F-35 战机，首批6架计划2026年内完成交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但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向美防长提交至少4套方案。今年4月，美德两国领导人就伊朗局势发生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特朗普随即回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5月，皮斯托里乌斯访问加拿大，却未按惯例继续访美，凸显两国分歧。此外，德国媒体去年也曾提出，是继续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还是寻找替代品，值得讨论。讨论的原因是出于对于美国作为防务伙伴可靠性的担忧。
1: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
0: 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

0: 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列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等地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和港口，以及乌军相关船只、交通基础设施等。乌克兰基辅州军事行政负责人19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方持续动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当地4个区域共计9处民用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乌军称，乌防空部队正在击落或压制空中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2: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3: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4: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5: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6: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

0: 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1: 昨天至今天，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称，18号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
2: 报道称，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约1.25%。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两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约两周以来低位。随后，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日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至1美元兑156日元左右。报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汇率询价指有关金融货币当局通过央行向银行方面询问当前汇率和市场状况，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准备阶段，是比口头干预更强烈的市场干预信号。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4月至5月曾单独实施汇市干预，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走势。7月底，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效果依然有限。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随后再度走弱。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其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4: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3: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1: 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9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两起爆炸袭击发生在该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0: 金龙鱼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称对伊朗战争很快结束，一天前还称即将决定是否重启。

起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油轮，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能源与安全危机？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沿线攻城略地，向也门最大油气产区挺进。沙特首都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正设法向盟友寻求防空援助。美媒爆料，在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军情报告后，美军险些酿成大祸。特朗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伊朗组织战事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数十万民众集结参训。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沿线攻城略地，向也门最大油气产区挺进。中东双线博弈正在升温。
1: 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伊朗人身穿战斗服装走上街头，参加伊朗官方组织的为伊朗捐躯大型动员活动。美联社指出，这是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部分革命卫队女性成员携枪参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在现场观看游行。我想向世界表明，伊朗强大且团结，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已准备好为国家奋战到底。我们想要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为了伊朗人民。伊朗官方称，目前已有超过60万人报名接受有限军事训练，预计最终超过100万人参加。伊朗国家电视台估计，18号当天约30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
2: الإيراني سجلوا أسماءهم خلال هذه الفترة ضمن هذه الحملة من بينهم أكثر من 62% من الرجال والبقية هم من النساء الأعمار وفق أيضا أرقام رسمية هي أدنى من 46 عاما بمعنى نتحدث عن فئة شابة في هذه المشاركا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准军事分支巴斯基的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称，这批志愿者将接受训练，参与全面防御。
3: Authorities say this mobilization is part of a broader defense strategy because you see lots of women, lots of children, veterans, men, young people who are ready to be trained and join battalions in case of a crisis. So this is not only showing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hat they have military to fight, but it also shows that there are thousand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who are ready to join the fight against them in case it's necessary.
4: 这场集会呢，释放出多重政治信号，对内呢，主要是为凝聚民心，展示全民抵抗的能力和意志。这表明伊朗正在尝试在社会层面更广泛的去推广反抗侵略的叙事，借此去强化全面的战争动员，为长期的冲突和对抗进一步的去准备必要的条件。对外呢，集会明确的传递了伊朗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尤其是集会的时间呢，选在了特朗普与海湾六国会晤之前，既是要提前摆明伊朗不怕战争持续、不接受武力威胁的立场，也是要为近期在联合国大会开展新一轮的外交博弈造势。总的来说呢，这次集会更多还是一场政治宣示和社会动员，核心目标是凝聚团结，提振士气。
1: 截至9月18号，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适时关闭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打击了一艘违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咽喉要道，自2月底以来多次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行需经伊朗许可，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

0: 海峡的控制权，正在逐步加强对红海咽喉的控制。
1: 目前各方控制线未出现明显变化，胡塞武装仍然控制着红海沿岸一带，包括穆哈、祖巴卜、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西部的一些高地，同时他们还掌控着荷台达南部地区，这片区域是荷台达、塔伊兹和拉合济等多个区域的交汇地带，经过拉合济便可通向亚丁。目前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从当前的态势来看，胡塞武装是进攻方，掌握着主动权，而也门政府军在沿海战线以及塔伊兹西部战线仍主要采取防御态势。
0: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塔伊兹的战局目前处于相持状态，胡塞武装正在持续增兵，加强对前线部队的支援。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不断派出空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双方争夺的核心就是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地处拉合济省，是连接塔伊兹、拉合济和曼德海峡的重要节点。这些山地若是落入胡塞武装手中，将成为保护曼德海峡的一道屏障。反过来，如果也门政府军能够守住此地，便能对曼德海峡方向形成军事压力。这一地区分布有许多关键的节点，卡赫布卜山脉便是其中之一。控制了这个山脉，便可威胁曼德海峡。
0: 此外，美联社18号指出，胡塞武装正在持续向马里卜省所在的区域推进。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1公里处，是也门最大的油气产区。这里产出的油气是也门政府除沙特援助外几乎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胡塞武装若占领马里卜，不仅将使也门政府遭受重大财政打击，还将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有媒体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伊朗已形成所谓双海峡联动，红海局势越紧张，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施压就越有分量，沙特能源出口风险越高，胡塞武装在也门谈判中的地位就越有利。
2: 也门与沙特的紧张对峙升级，19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英媒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沙特正在想方设法向盟友寻求防空援助。
0: 19号凌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10分钟后警报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据英国镜报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正在竭力争取盟友提供防空援助。美联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沙特已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提供防空支持，但除巴基斯坦外，其盟友提供更多的是同情而非武力支持。17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此前，沙特谴责胡塞武装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ay that it seems diplomatically, at least, this supposed attack on Mecca, or not necessarily attack on Mecca, but the drone that was shot down in that airspace, which may well have been a sort of errant drone that was not deliberately meant to go there. I think it's deeply unlikely that any kind of Muslim faction from any side would deliberately attack Mecca. It has caused a huge amount of condemnation and has really brought out a lot of anger towards the Houthis from around the wider Muslim world. Pakistan, importantly, has signed this defense treaty, what's been called the Islamic NATO, with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0: 2025年9月，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一战时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事实上，沙特最大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是美国，但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其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告罄。上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更深入地参与这场战斗，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请求。
1: The Houthis called us, and they don't want to fight with us. They let us know they don't want to fight with us.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务院批准了对沙特 F-35 的潜在军售计划。这项拟议军售案包括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保障设备，预计总成本为24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28亿元。
2: Firstly, the upgrade this gives Saudi air capabilities is extraordinary. This is state-of-the-art aircraft coming to Saudi Arabia. They will be only the second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to have F-35s. Israel is the other one, or this is still a significant rebalancing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could have ramifications for years to come.
0: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一架 F-15SA 战斗机，残骸视频显示尾翼编号属于沙特皇家空军第55中队。根据公开数据 ，F-15 是沙特空军现役主力战机之一，约有232架，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重型战机。相较而言 ，F-35 是隐身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属于第5代战斗机，主要用于对空作战、对地轰炸、对海打击、战术核打击等任务。未来还将作为首款安装机载激光武器的战斗机平台，并赋予其拦截敌方巡航导弹和助推断弹道导弹的作战任务，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战机。一旦完成生产与交付，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这款先进隐身战机的国家。美国战区网站称，此举标志着美国重大政策转变，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军售案还需要得到国会通过。美媒称，若最终获准，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看到 F-35 在沙特上空掠过。
3: 沙特大举引进美国 F-35 战斗机的主要意图有以下几个。第一呢，是提高空中战机档次。目前沙特空军所拥有的台风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都不具备隐身能力。如果引进 F-35 战机，通过提高带次，综合水平一定程度上会有提升。第二，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目前美国空中的隐身战机平台，包括弹药，依然具备一定优势。如果大批量的引进这种战机，包括配套机载武器装备，在中东地区对任何国家的空中都能构成较大威胁。另外就是绑定美国和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大宗军火贸易对中东国家而言，买的绝非是武器，买的是保护。如果能够和高端战机、导弹相互捆绑，这样沙特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会更加紧密，某种程度上会得到美国所谓的带引号的庇护。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称，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在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军情报告后，美军险些酿成大祸。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新爆料，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美军居然被一份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不实军情报告误导，险些派兵全副武装地冲上一艘中国船只。
5: The CNN exclusive points to faulty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that generated, with the help of AI, information that almost started a war.The report, which circulated across the U.S. military this past spring, claimed that a Chinese ship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ransporting components of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0: CNN 引用知情人士的说法称，美军当时围绕这份军情报告制定了作战计划，包括让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冲上那艘船只，还出动了美军战机。美军人员最终发现，所谓的中国船只运送核武器相关零部件给伊朗的情报，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给出的虚假判断。
6: That's an extremely potentially tense circumstance and one that could have spiraled potentially out of control into an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ven.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gain, reinforces some of those really deep-seated concerns about AI, and particularly the push to use it more in just about every facet of the U.S. military.
0: CNN 认为，在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当下，这起事件证明了反对者们一个长期且巨大的担忧，即在人工智能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将之用作作战军情分析，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今年一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旨在加快军队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7: In short, we will win this race.By becoming an AI first warfighting force across all domains.
0: 但知情人士指出，美军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普遍缺乏协调性与一致性，甚至连各个军种或具体作战单位在特定时刻使用的是何种工具或系统都缺乏统一规范。
6: One source putting it to me this way, AI and targeting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is ramping up, and there is no real guidance for how having a human in the loop will prevent civilian casualties or fratricides. Of course, this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vetting of the intelligence, that if AI is playing a role in producing that intelligence report, who is vetting it, and why is it not being vetted thoroughly before it's being acted on?
0: 长期以来，美国国防体系的核心主导权掌握在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巨头手中。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出现明显变化。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巨额国防预算将军事智能化，国防承包商与党派利益捆绑在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正在向科工复合体转型。
8: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0: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国防承包行业的重心已经从华盛顿首都环城公路一带转向了硅谷。五角大楼越来越多地将资金投向微软、亚马逊、谷歌、帕兰蒂尔、甲骨文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科技巨头。2019年至2020年间，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向大型科技公司授予的合同总额至少达到530亿美元。而所有人都知道，在军事科技领域，美国愿意投入的钱远不止这些。更值得警惕的是，并未经过充分安全验证的 AI 技术正在被投入实战。据美媒披露，今年二月底至三月初，美军在对伊朗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安特罗比克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并在暗杀伊朗高层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承认，其大模型克劳德已被广泛用于情报分析、作战规划与网络作战支持。克劳德还可以针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筛选与推演，为指挥官生成多套行动方案。在战事开始的2月28号，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造成100多名儿童死亡。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军情报数据库的滞后，这所学校所在的位置仍被识别为伊朗军事基地，因而被列入了打击目标清单。在此基础上，美军投入使用的 AI 作战工具可能成为了悲剧的加速器。相关系统能高速处理海量情报数据，将数周的作战规划压缩为实时战场决策，但这反而让大量未经核查更新的陈旧目标被 AI 自动筛选并列为高优先级打击对象，层层疏漏叠加，最终让无辜孩童沦为战争牺牲品。
9: I think some people imagine military AI as watch out, the robots are coming for us, physically with guns, Terminator style.But that's not the real threat. The real danger is the rapid adoption of tech tools on the battlefield without proper testing. Because that's how Silicon Valley culture works.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And that's what venture capital expects. That's what startups have always done. They put products out there because the goal, ultimately, is to turn a profit.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分析指出，该协议更像是美欧各方长期争议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0: Mr. Trump has long coveted the mineral-rich island, which has been part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On social media, Mr. Trump wrote that the deal, quote, gives the United States permanent control over security and all other needs in Greenland.

0: Finland, completely addressing all of our many U.S. concerns. There will be no cost to the United States.
1: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格陵兰岛蕴藏着高达150万吨的稀土储量，以及175亿桶石油和4.1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其扼守北大西洋与北冰洋的航道，是北约反潜作战体系的关键一环。
2: And really, let's look at the map.
3: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特朗普之所以如此关注格陵兰岛，是因为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1: 事实上，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美国和丹麦早在1951年便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此后又在2004年进行修订。目前，美国仍在格陵兰岛西北部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该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导弹防御以及太空监视等任务，对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4: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S. military had thousands of troops throughout Greenland. They're now down to one Space Force base, Beetufik, which has about 150 people, give or take. And then it's considered an early warning site. So that means that it's a place that has radars that are able to see what the military would call is across the horizon. They're able to see a potential threat that would be coming not only to Greenland, but coming toward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into potentially threatening the United States.
1: 丹麦首相府18号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5: All the United States is asking for is a place called Greenland.
1: 随着美国公开觊觎格陵兰岛，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加拿大与法国今年2月分别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设立领事馆。瑞典国防部2月12号宣布向北约北极哨兵多领域军事行动提供鹰狮战斗机，并部署在冰岛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周边地区。同时，为利用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对美国进行制约，丹麦于2月主导了北极耐力2026军演。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
6: I think the U.S. 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very clear on this topic,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hope that all, including all allies, will respect the Greenlandic people's r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
1: 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下周正式文本公布。
2: The top line is this. It provides U.S.
3: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获得永久的基地使用权、进入权和飞越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在格陵兰岛建立新的基地，可以飞越格陵兰岛领空。而且，无论格陵兰岛未来通过公投选择怎样的政治道路，美国都将继续保有这些权利。这意味着格陵兰岛人民未来可以选择独立。岛上的一些人确实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格陵兰岛的任何领土都不会移交给美国，而这正是此前分歧的核心。
7: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

0: 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1: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一直向前走下去，
6: 你们听，
7: 那是我们青春年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谁去劝他，谁就是他儿子。
3: 哎，哎，我是老马。
2: 不许叫！
1: 表演艺术家牛奔从《圣城记》中青涩的少年形象起步，到《牧马人》里对角色生动鲜活的诠释，在长达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始终对影视艺术怀揣着赤诚的热爱。
2: 这里头有我的青春呐、啊！看，这是我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圣城记》，那时候我9岁。还有这部《牧马人》，看我还很年轻，蛮帅气的吧？我叫牛奔，演了一辈子的戏，创作了有100个角色，在座许多的演员当年都很红啊。我说的红，是他们当年演出的电影创造的角色脍炙人口。我特别羡慕王小棠老师，他在艺术上，在艺伎上，都是我心中的偶像。每当欣赏他的作品的时候，都让年轻时候的我心动啊！你说是不是啊，王小棠老师？
4: 牛奔是我多年的好友，还这么幽默，会开玩笑。
1: 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凭借精湛演技塑造众多经典形象，更以一生不懈耕耘诠释对电影艺术的赤诚。他在《英雄虎胆》

0: 将人物的复杂特质塑造得栩栩如生，眼神有戏，身段传神，对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 《英雄虎胆》是1958年的影片，当时我进组之前，总政话剧团的演出队长劝我千万别演，你以前演的片子小丽英妈诺都是善良美丽的人，你要演了这个女特务阿兰，观众就不喜欢你了。可是我想演员应该塑造各种人物，一人千面嘛，所以我还是接了严金柱导演这部片子里面的阿兰。结果影片当年上映之后很轰动，尤其是刚才那段论吧舞。之后我又跟严金柱导演合作了两部影片，严金柱导演给我很多鼓励，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很关心我，30年之后他还督促我要把我从演员导演兼编剧到八一厂的掌门好好的总结一下始终贯彻的艺术要讲究不要将就，很怀念他。
0: 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因刘宝的故事中纯真的二妹子深入人心，她用质朴的演技诠

0: 求求那个艳阳天南海有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大家好，我是陶艺莲，我和王小唐厂长一样，我也是来自部队的，很多人认识我就是从这部刘宝的故事里二妹子开始的。我比牛奔老师啊幸运一点，他呢从演配角，我呢一开始一演就是主角。牛奔老师，这可以算啊是新中国大荧幕第一部展现爱情的故事。我和小廖，廖有良同志，我当时22岁，他才18岁，合作演了这部大荧幕的情侣。所以呢一直有人叫我什么呀，叫我二妹子，叫我军嫂，这一喊呢、就喊了几十年了，很多在座的老演员老前辈都叫我二妹子呢。
1: 二妹子。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蘑菇，刘大陆，什么劲？
3: 表演艺术家张永守在林海雪原中塑造了一身正气的邵建波，他以对角色的热忱用演技在光影中留下铿锵印记。
2: 忙好忙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觉？
4: 每当我听到林海雪原里这段黑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啊要流眼泪，忍不住想起电影里《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扮演者，我八一厂的导同事王润生同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从小啊就会说书，还学过点武术，有一股子侠气。杨子荣这个角色非他莫属。我呢叫张永守，在这个林海雪原里头啊，我演的是参谋长邵建。

0: 播。
1: 《林海起源》上映至今已经60多年了，想起来啊，已经很遥远的过去了。我算了算，有不少同志都离开了我们了。岁月的步伐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但是只要我们饰演的角色能让大家记住

0: 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党的女儿》中塑造了坚贞的李玉梅，以真挚演技诠释革命信仰，用热忱让角色在光影中闪耀出永恒的光芒。
1: 刚才这几位都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是解放军，但我比他们都早，我是八路军，我是党的女儿李玉梅。今天见到这四位老战友，我很激动。我们的作品有幸成了你们眼里的经典电影，谢谢你们了。其实经典电影还有很多，比如永不消失的电波、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电影里面的形象和故事依然感动着我们。我总在想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精神的传承、思想的传承、人的传承。我们这代人呐，把文艺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们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我们的内心仍然火热，我们会永远为国家的文艺事业发好光和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老战友们，你们听，
2: 那是我们青春年代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干什么你？刀磨磨快。
2: 从济公到爷叔，表演艺术家游本昌用数十载光阴打磨演技，每个角色都透着对艺术的执着。演员王宝强凭傻根、许三多等角色崭露头角，从龙套演员到专业演员、导演，他仍以不懈的努力坚守着对表演的热忱。当二人在舞台上相遇，新老演员的意蕴碰撞尽显表演传承的力量。
3: 大家好，我是游本昌，一个90后的小演员。要说新年不敢当，但是也确确实实，我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认认真真付出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这样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共同参与这样一个夜晚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也说明我又跨入一个新时代了，从80后进入90后啦。
4: 游郎好，大家好，感谢经典之夜。说起经典，脑海中想到的是老一辈艺术家塑造的经典形象，像是游老演绎的济公，就是我们好几代人的记忆。游老师真正做到踏踏实实演戏，演绎人生智慧。游老好。
3: 哎呦，
4: 你好啊！我看你非常的开心。哎呀，
3: 我也一样。没想到，24年刚告别了一个繁华的宝总，又来一个宝总，王宝强这个宝总，真正的宝总。
4: 对，游老，你还记得我手里这张学生证吗？
3: 哎呦，这是我上戏表演系的学生卡。瞧瞧我那会儿也是小鲜肉嘞，小鲜肉时候啊，没有演小鲜肉，演龙套比较多，但是心甘情愿呐，真是锻炼了，照着月亮瞄准，总比你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啊。
4: 没错。
3: 今天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聚会啊。
4: 是的是的，大家相聚在一起非常欢乐。我听您的沉下心来，我还得要继续努力，向你们要学习，
3: 加油。同时我希望还能跟大家上不封顶的一直向前走下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1: You then analysis.
0: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 2026年7月，当王红、邓玉站上国际数学联盟大会的领奖台，中国数学的历史从此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两枚菲尔兹奖牌，并且他们同为北大数学院2007级校友。在他们看来，北大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日后科研突破的重要底气。就在他们进入北大两年前，那片土壤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获得沃特曼奖等国际重要奖项的田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筹建一个没有大楼的特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夏天，当与北大数学相关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建在四合院里独特的数学研究机构。
3: 这是咱们数学研究中心的这个，
4: 这叫全斋。
3: 这幅对联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4: 这个对联是这个四川大学龙茂康，教授撰联的，山东大学刘家院士这个书写的
3: 啊。
4: 天道几何，万品流行先自首。这个里头几何、流行、自首都是数学名词
3: 啊。这嵌着这个数学名词在里
4: 面。对，然后呢，这边下联是变分无限。孤星测度有同轮，这里头也有四，然后变分无限，测度同轮都是，都是
3: 上下联各嵌了四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一共就是，22个字，有7对数学名词。天道几何，就你是客观世界啊，千变万化都是有规律所循的。虽然有千变万化吧，但是，你这个做科学吧，或者做什么，总是，虽然。孤独不用感到孤独，他总是有同路人。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5: 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啊，网上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北大走出去的嘛，所以大家也会自然谈到说，为什么他们走出去以后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4: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才是有些过程，他要经过几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后面当然还要开拓视野，去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啊，好的机会，那最后肯定还要自己努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像王红和邓玉这个他们的这一次拿到菲尔兹奖应该是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都自己在采访中都提到，就是他们的基本功是在北大学习的期间打下的。
5: 宋春伟老师当时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鼓励，说你要是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来坚持，所以对他其实鼓励很大。

0: 我们北大的本科教育，嗯，一般要给这些北大的本科的学生带去什么？
1: 我们的本科老师在教学中间要给学生啊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啊，让他能够学好。另外，我们也要给老师啊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啊，对，让学生对数学更有兴趣。哪怕这个学生以后不一定是做数学的，我们讲到这个王宏这事儿，他刚开始是地空学院的，不是数学学院的。比如讲宋春伟老师的上课，王宏是来听他一些其他的课啊或者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老师都是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我们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少，现在做得好的很好几个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的。比如讲现在在中兴的肖良，他就是从物理学院转来的，还有的是16级的学生叫张明佳，比如讲他是生命学院转过来的。
0: 我们看到王宏也一再的提到，比如说他在这个法国硕士阶段的导师，包括呢在美国博士阶段的导师拉里古斯等等。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的时候，比如说导师那就不要做了，对吧？可以先歇一段时间。
1: 这个王宏讲这些，我们有很多老师在这儿也能做到的。也能做到，并不是说这个是读 Larry Goose 独有的。实际上，我们国内也有非常耐心的老师了，帮助同学学习。像王宏，他自己也需要特别感谢 Larry Goose 对他的给他增强的自信心。
0: 就是关于数学的自信心，这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1: 我有个学生，叫王林森，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保研资格还。还没有，我就先跟他聊，他感兴趣，然后给他一个文章看一看，这个著名数学家的文章。他发觉他自己也能在上头，那著名数学家还没有做出来的地方，他也能做出来，这就增强了自信心。周胜权就是科学美国人报道他的跟袁心玉的合作的工作，南州大学来的。那么他在来了北大以后非常努力，做出了好几篇文章。
0: 因为王宏登月的成功呢，确实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探讨的话题：北大是不是留不住顶尖的数学人才？
1: 这个也不对啊，我们自己的一些校友啊都回来了。不是讲袁心玉啊，他是黄金一代了，2000级的，出国了以后，在哥伦比亚，最后在伯克利做老师。5、6年前他回到国内啊，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不是说我们留不住，现在我们实际上回来人是越来越多啊。实际上国外顶尖学校的研究生回来了也未必能够现在进北大。这个因为我们北大现在的师资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对人才的要求也大大加强了。
0: 那许晨阳、袁心玉，对吧？
1: 袁心玉
0: 他们都属于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是出去
1: 回来，
0: 他们又选择回来。
1: 又回来，刘若川。还有啊，丁健、孙兴、刘毅啊，很多
0: 可能会有狭隘的观点说，他们回来的没拿那菲尔兹奖啊。
1: 拿菲尔兹奖不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觉得长远看，对于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强国来说，不是说奖项来定的啊，因为菲尔兹奖它也只有40岁，有个年龄限制嘛。但是有的人成果，你像张一堂，那么他到快60岁的时候才做出，对吧？那肯定也是个里程碑性的工作。
0: 所以呢，有孔雀东南飞的，也有呢燕还巢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会
1: 燕归来，我们叫
0: 燕归来的，
1: 对
0: 对对，燕还巢或者燕归来的。还有呢就是在本土一直深耕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拿这个王宏和韦东奕做对比，那韦东奕是您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了啊。然后呢，他是属于在本土把根扎得很深的，王宏呢是属于在外面呢这个开枝散叶。这么对比的话，那您觉得这两种培养方式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数学研究？
1: 我觉得都需要，因人而异。我们北大特别强调的一个教学叫因材施教，对吧？要根据人的特点。比如讲王宏现在这个方向啊，现在国内还比较薄弱一点啊，其实他所谓调和分析，调和分析经典的话，北大原来有陈明德先生，有邓东高老师啊，这都是很强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调和分析，国内呢调和分析可能偏重于模写啊、流体啊那些研究，但是王宏做这个调和分析发展比较快，所以这个方向，他可能是王宏可能在国外可能会发

发展的更好啊，这个啊，但是这个我们也在加紧这方面的那个啊。那么还有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是很强了，比如像我们的代数数论方向啊，像原型已经做出一流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完成的，所以很多学生对啊这方向感兴趣的，北大学生现在是不愿意出国的，他们愿意留下来。

0: 袁老师应该这个院你应该更熟悉吧？我记得你是2000年前后在北大上的本科是吧？
1: 是的，2000级。
0: 2000级在啊、嗯，那个时候有这个小院吗？
1: 那是
0: 没这小院。谢老师，你不是在北大读的对吧？哈，
2: 啊，在本科在中科大读，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去法国了。
0: 啊，去法国。
2: 对，然后我读博士都是在法国读的。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咖啡角哈。
2: 对，
0: 平时你们应该经常在这儿。
1: 啊，是的，经常在这儿。
0: 哎呦，那谢谢。
2: 这个是啊，数学家是把咖啡转换成定理的机器。你要不要来一杯？
0: 就是吃的是咖啡，对吧？
2: 对。
0: 然后吐出来的不是思，都是思想。那您是毕业应该是？
1: 2003年毕业的
0: 啊，2003年毕业的，
1: 嗯，
0: 然后阔别母校17年哈、
1: 啊，
0: 然后又重回故园、嗯。我知道您其实在美国已经是长期任职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又回来，就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啊？
1: 第一个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学术氛围也越来越好。第二个原因是我爸妈当时身体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没法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回来。
0: 嗯、看，这也是其实很多人。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数学家选择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谢老师，您在法国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长期任职了。
2: 对。
0: 那您选择回来的这个原因和袁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可能之前一直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机。
0: 就是需要一个契机。
2: 对对。然后当时我在国内访问，然后在北大访问，然后访问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当时就确实在觉得在这边的还是很不错。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都在中国长大，就是说这种像这种文化啊，还有这个大家的背景更接近一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法国的话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孤独感吧，就是回国的话我觉得交流会感觉比之前在国外更通畅一些
0: 啊，
2: 中心的环境确实是很不错，一直是要这种蒸蒸日上的这个这个事态。包括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袁老师也在这儿，我们做的方向是比较接近，然后袁老师博士期间就已经有很重要的工作了。
0: 您是20多年前你创办了这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但是其实当时我看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呀、啊、包括您个人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就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一件事？
3: 因为当时我是在 Princeton 工作，其实我跟国内的合作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啊，这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和需要越来越长，包括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给到我长江，学者，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一年，待4个月以上，所以开始做特别数学讲座啊，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前沿的知识。
0: 这种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在美国的名校任教。而且是长期教职，然后偶尔回来呢做一些学术的这个交流，
3: 还是不一样。当然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还是那个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觉得机会成熟了还是想回国，因为毕竟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实际上2004年就开始筹划这个数学中心，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0: 但是20多年前您创办这个北京

0: 数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是长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短板到底在哪？
1: 它是这样，当年我们创办数学中心呢，它是一个学术特区，希望这个数学中心呢能够帮助吸引一些优秀学者能够回到国内。我们2005年成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筑巢引凤嘛，我们到搬到这儿是2011年，所以到了2011年我们就开始做人才引进，徐晨阳和刘若川，这个后来有刘毅啊，有一批这个黄金一代的人。
0: 我以为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奔着哪些痛点去的
1: 啊？那当然肯定是要解决一些痛点，最大的一个创办中心的就是机制，因为就北大当然已经有个很好的数学学院，但是当时我们在成立这个数学中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个新的体制，但我们这是采取的一个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预聘制啊，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年轻老师，包括许晨阳进来并不是终身的啊，你来了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了，通常我们是3+3=6年啊，然后经过的所谓常聘的评估，成为一个常聘的副教授，常聘的教授啊，而且这个评估过程是非常国际化的，需要有十封推荐信，而且还不能是你的导师和跟你相关的，这十封信中间要有6封来自于国外，就是要得到国际的认可。
0: 王洪登获奖以后呢，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学术机构，我看到美国也在反思我们这种精英化的这种学术体系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圈层固化啊，甚至学术研究的一些固化。法国也在反思，说法国说我们现在好像人才存在这种断档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中国呢反思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体制啊，包括我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考核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好像他们现在担忧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实际上现在整个国际化以后，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想王洪他也是在法国受过一点训练，那最终的成功还是去到 MIT 以后，对吧？
0: 对，
1: 那个现在法国吸引他回去啊，他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2: 那您说到
1: 那么像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的欧洲大量科学家都数学家都去了美国，他有一些顶尖的学校，像 Princeton 啊 MIT 啊，资金比较雄厚啊，这个而且他有一些做法，我觉得仍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 MIT 的时候，他们特别重视，他们可以，我们现在讲叫破四维啊，不维貌的论，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那么那美国他是不讲这些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帽子首先啊，他特别注意这个发挥年轻人作用。比如像我在 MIT 的时候，很细都很多事儿，我可能那时候40岁多一点，那很多事儿是我们年轻的教授会在数学前沿在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唯貌之论。比如讲你有一个是一个杰星还是一个长江学者，那是对你过去工作一定的肯定啊，但是不能吃一辈子啊，几年以后有可能你已经不活跃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和从国家对数学对科学的重视来说，我想中国现在是非独一无二的。
0: 拿咱们这个数学研究中心来讲的话，没有帽子的这些年轻人们怎么样让他们
1: 拥有资源？我们一旦选中年轻人，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讲我们进来年轻老师啊，进到比如讲助理教授，他有帽子还是没帽子？当然有帽子也挺好，对吧？你这至少国家给你一定更多支持，但你没帽子我们也一样支持，待遇是一样的。
0: 那不看帽子，如果也不看论文，那靠什么评估他的、
1: 论文还是要看，不是
0: 论文还得看，
1: 他所谓不看还是要看成果。你说这个美国的算学校这体制好，那是张一堂没做出来，学校也不能给他，你总要你 have to prove yourself， 对吧？
0: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呢，已经21年了。您觉得回看这21年，数学中心主要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我们是做对了，就是有个宽松环境。像问袁欣啊，或者孙兴啊，他们都觉得回来这个决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在这儿做出了

0: 这个我们这两天成立了一个数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现在这个 AI 对数学研究啊，看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找个机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聊一聊啊。我自己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对数学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数学家的助推器一样。虽然有这样的助推器呢，但是你去哪儿，对吧？这还是人来定的。问题是由人来定义的，怎么走是由人来定义的，那么它始终就是在被人类来驾驭。
1: 那这个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一专委会？
0: 对，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成立的专委会。
1: 对，
0: 咱们会开的还是挺成功的，因为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话，业界做的还是比较好吧，还是
1: 他们比较关注了。
0: 对，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智能学院他们联系我，他说明年是程明德先生诞辰110周年。
1: 嗯，
0: 然后程明德院士呢，他以前是做多条分析的。后来改行做图模式识别，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中国最早做人工智能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也挺好啊。我觉得可以趁机设一个程明德讲座比较好。
1: 讲座，我觉得就以北大那个程明德，就是条分析讲座吧。我们下次就把
0: 也可以人工智能
1: 请来做，
0: 对，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相关的。
2: 感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回到北大来给。
3: My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foun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just click the department and find my personal website, and then the link to the notes will be put there.
4: 我看去年邓玉回来，接受咱们中心的邀请，做了两回讲座。王红去年也回来，咱们做了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王红、邓玉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回到。
1: 啊，有可能
4: 中国来进行长期任教，
1: 对，这个，
4: 你跟他们谈过吗？或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他交流过，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吧。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忙于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国际上，他们也在 offer， 就是很多地方都想招他们去，对吧？当然，这个他的是不是讲王红的话，他有很多合作者啊，还在国外，那么他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个时间问题啊，
4: 就吸引他们现阶段回来长期任教，您觉得我们还欠缺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太欠缺什么，我们从经济条件或者学生资源，那你说最多的可能就是国际生少一些，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像邓玉明年呢，他还是会回来讲学的。
4: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运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他们回来还是不回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这个其实在哪儿做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走出去很成功的典型。既然是开拓人类认知的边界，是在哪儿开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中有些人能回来帮助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对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水到渠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来，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有一批已经回来了。
4: 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打造那种国际性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肯定需要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人才来，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你们觉得熟悉的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文化，比如说你们所在的原来的那些前同事们，美国的、法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咱们现在数学中心要邀请他们来做长期工作或者任教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5: 我觉得学术因素、学术环境，
4: 对，
5: 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好，已经这方面已经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
6: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的来说，中国跟比如说欧美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语言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可能很多人他会更愿意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这边的这种科研环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的数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愿意过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3: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就一位法国的中学老师写的，就他那意思就是好像花园当中其实就我们的自然当中就是处处都是这个数学，就数学好像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之美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人和数学的关系可能太功利化了，但是我们真正没有领略到数学本质的美，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
4: 这个可能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家也强调科普教育嘛，数学它确实有一定它的特色，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不是像经常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做科普报告，我说讲一个电影，那叫 Contact， 是 Judy Foster 演的啊，这那不是讲他是讲外星人发的信号以后，他不是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那你怎么能破解？那只有可能是数学是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是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所以这个因为它抽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加强这个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吧。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今天凌晨，利雅得也曾传出爆炸声。
1: 沙特民防总局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民防总局18号晚发布警报，提示包括红海沿岸城市吉达、西部城市塔伊夫、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以及西北部欧拉省在内的多个地区存在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解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处的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以及南部城市塔伊兹成为胡塞武装最有可能进攻的目标。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持续向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所在的也门东部地区推进。马里卜省境内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一旦这里失守，也门政府将遭受重大财政打击。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门问题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纳吉指出，如果马里卜落入胡塞武装之手，该组织将进一步逼近沙特边境，直接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这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10月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
2: 美媒称，供应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连接东部油田与红海盐布港的管道，目前已经成为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欧洲买家尤其依赖这一运输通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正尝试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输送能力，但是完全恢复预计还需要约6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今年6月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虽然沙特并非欧洲唯一供应来源，但突然失去按月执行的长期合同原油，意味着部分炼油厂必须在现货市场寻找替代品。欧洲炼油厂集中寻找替代供应，或推动区域原油价格进一步走强。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

0: 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达436亿美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列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等地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和港口，以及乌军相关船只、交通基础设施等。乌克兰基辅州军事行政负责人19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方持续动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当地4个区域共计9处民用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乌军称，乌防空部队正在击落或压制空中目标。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
0: 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

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

0: 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当地时间18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出席了德国订购的 F-35 战机的交接仪式。
1: 在交接仪式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正在改变跨大西洋安全格局。今夏，德国莱比锡机场还遭遇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侵扰，警钟已经敲响，德国必须加强威慑和防御。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目前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调整了战略态势。在军工生产方面，德国也在开足马力制造装甲车、无人机和弹药。据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的重要一站就是在德州出席德国所购 F-35 战机的亮相仪式。仪式上的战机是交付德国的首架 F-35 战机。德国于2022年订购了35架 F-35 战机，首批6架计划2026年内完成交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但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向美防长提交至少4套方案。今年4月，美德两国领导人就伊朗局势发生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特朗普随即回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5月，皮斯托里乌斯访问加拿大，却未按惯例继续访美，凸显两国分歧。此外，德国媒体去年也曾提出，是继续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还是寻找替代品，值得讨论。讨论的原因是出于对于美国作为防务伙伴可靠性的担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月14号，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本月7号在格陵兰岛启动，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丹麦皇家防务学院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分析说，格陵兰岛因其地缘位置、丰富的关键原材料及在北极安全中的作用，对欧盟而言日益重要。
0: 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2: 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与

0: 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贝尔法斯特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等都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批评，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未来应由北爱尔兰人民自行决定。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
0: 《泰晤士报》披露，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一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英国政府2025年11月宣布，将于2028年对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2500英镑至7500英镑的高价值市政附加税。两名政府人士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英国财政部正在讨论下调征税门槛，因为财政大臣约翰·希利需要在10月28号宣布新财年预算之前，找到大约100亿英镑用于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英媒指出，伊朗战事导致政府借贷成本飙升，英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应对未来事件的财政回旋空间已从230亿英镑降至50亿英镑。经济学家认为增税不可避免，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下调征税门槛会影响许多家庭。有一种误解真实存在，认为豪宅税只影响超级富豪，而实际上在伦敦，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住的房子市价超过150万英镑。眼下他们已经不得不应付不断上涨的利率和能源成本，豪宅税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0: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

0: 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同比增长33.3%，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中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必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经贸往来。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国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颌面生长失衡的4岁圈养大熊猫北霞，在接受治疗近半年后复查，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1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
0: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 1.1 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9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百人受伤。
1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9: 金龙鱼一比一
20: 比一，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都不如。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称对伊朗战争很快结束，一天前还称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接种以色列。

0: 艘游轮。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能源与安全危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胡塞武装称，本周沙特对也门发动300次空袭。而与此同时，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这是美国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出口第五代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18号称对伊朗战争很快将结束，而前一天则称即将决定是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油轮。韩国方面明确拒绝派兵，马克龙推动欧盟应对能源危机。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城市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也是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此类警报。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据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有外媒报道称，沙特向胡塞武装提议寻求2周停火，同时开启沙特与胡塞武装领导层之间的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 F-35。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已经谈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吗？另外就是像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说也门胡塞武装在有可能加大对于整个沙特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打击力度，如果力度和范围加大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现在有可能对沙特进行打击的只有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两支力量。那么伊朗呢，自从2月28号的战争爆发之后，也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近几个月，伊朗已经再也没有打过沙特了，并且呢，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突然打击沙特可能首都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大概率是也门胡塞武装打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最近2-3周时间跟沙特之间的战争比较激烈，跟地面上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争也比较激烈，并且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战争还在升级，战争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虽然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公开承认，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要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呢？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希望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也门胡塞武装说，我虽然占领了曼德海峡了，但我并不是要封锁曼德海峡，我只封锁沙特的船只。那么之前不管他是 袭击沙特的油轮，还是封锁沙特的港口，还是现在占领曼德海峡，还是现在进一步往沙特的内陆打沙特的首都，这些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本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打过7年的仗，然后后来是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停火了，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停火确实停下来了，过去4年一直在停。停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在谈那个正式的停火的协议和条件，但是没有谈妥，没有谈妥。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一个新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向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沙特能够满足他的条件。
0: 那刚才你也谈到了曼德海峡，其实从本轮美伊冲突，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这两个海峡，我看到一个数据统计，截至到9月中旬，双海峡单日通行的船舶量已经成为个位数。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伊朗战事外溢带来的影响，也说这是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东西策应的形态。那王先生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3: 的确，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了红海，第二战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那之所以出现这种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在这一轮的美伊交锋过程中间，其实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时候呢，从沙特的角度来讲，它是利用东西航道，那么利用东西的这个油管运输，从红海方向去输送这个石油。在某种程度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管控的这个条件之下，那么伊朗的管控力度对于全球油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削弱。那么在伊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想通过在红海方向进一步的限制航运，让伊朗手中的这个油价这一张牌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增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对伊朗加强了经济上的这个绞杀，对伊朗的这个油船进行相应的打击，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这样的这个封锁，让伊朗面临的这个压力逐渐的增大。那么伊朗也想进一步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反制这个美国对伊朗构成的这个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把这个战场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红海方向是符合伊朗的这个利益的。虽然说这个

0: 也门胡塞武装是抵抗自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有一定的战略自主，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虽然客观上是确实是配合了伊朗的这种双海峡联动，但是胡塞武装也有自己的一些战略的考虑，那么通过在红海方向对沙特展开相应的行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地位，增强他自己的这样的实力，某种程度上呢，也进一步的促使他从现在的非国家行为体逐步逐步的准备想进一步的增强政治地位，向国家行为体进行转变。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事实上是策应了这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但是对他自己来讲的话也进一步增强他的地位，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冲击客观上是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从美国视角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关注一个点就是说美国一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对话，另外呢也是首次在历史上向中东国家出售 F-35 战机48架给沙特，那么他这样同时进行的两个动作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那么对胡塞武装这边呢，现在美国和胡塞武装都认为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胡塞武装和美国去年就是在2025年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从3月到5月，那么两家曾经打过2个月的仗，然后最后呢美国也那个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所以后来当时美国是跟胡塞武装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那么胡塞武装承诺以后再也不打美国了，美国也不打胡塞武装了。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说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准备亲自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因为胡塞武装已经向美国承诺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既不会袭击美国的船只，也不会袭击以色列的船只，那么整个海峡是开放的，胡塞武装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向他承诺了这一次只针对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就不会下场了，所以他跟胡塞武装对话或者私下接触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批准给沙特卖 F-35 战斗机，这个不是那个今年才决定的事情，这个是去年沙特的王储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就达成了协议了，这一次只不过是国务院正式的通知国会了。卖 F-35 战斗机它跟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关系，它是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推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来遏制伊朗。那么2020年当时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的时候，美国就给阿联酋承诺说你要签署的协议我就给你卖 F-35 战斗机，那时候美国已经答应了，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给阿联酋卖 F-35 战斗机没有落实了。那么这一次给沙特卖 F-35 战斗机，那么一个原因也是美国希望沙特跟以色列能够建交，能够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包括今年还宣布了美国同意和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在那个协议里边美国是明确要求只有沙特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美国才会同意跟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所以 F-35 战斗机是跟这边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然后跟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那另外呢，其实我看到说首批交付的话还要数年的时间，那刚才也谈到了是历史上首次啊，对于阿拉伯国家卖5代战机，那美国这样做对于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说美国、沙特、以色列之间，那这一笔销售以色列会怎么看？
0: 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美国选择向沙特出售这个 F-35 战斗机啊，是美国在冲突结束以后的要想形成的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它中间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正在酝酿中的美国的新的中东战略呢，可能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组建一个刚才刘先生所讲到的，要组建一个这种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去遏制伊朗，美国作为一个强力的这个支撑，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扩大亚伯拉罕的这种协议，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海湾国家与这个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一次选择这个沙特出售与这个有很大的关联关系。 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强调盟办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而美国呢提供一个赋能的作用。这一次把卖给这个沙特的 F-35 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沙特在这个中东地区承担更多的去平衡伊朗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素。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沙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交换条件，就是想让他去改善与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卖48架 F-35， 这个49台 F-135 发动机，会不会改变以色列跟这个沙特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首先从时间上来看的话，您已经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这批飞机第一架要交付给沙特是5年以后，就是2032年才会交付第一架这个飞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现在就已经有50架 F-35 了，到那个时候有将近有100架的这个 F-35。时间上来讲呢，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对以色列构成这个威胁。第二一个，从质量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对以色列不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美国卖给沙特的这个 F-35 飞机啊，后台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来进行控制。那么能不能够使用和如何进行使用，美国后台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以色列的 F-35I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F-35 用户的时候，美国对它没有控制权，就是它的任务系统完全是由以色列来建立的，美国控制不了它。这两者之间就可以看到，所以美国不大可能会允许沙特的 F-35 去跟以色列的 F-35I 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会进行出现，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从这个经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沙特也比不上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已经有实战使用 F-35 的这样的这个经验了，而沙特的在训练，在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战力各方面呢，都达不到以色列的这种这个程度。所以从这三个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它不会改变这种地区的力量平衡，以色列仍然是在中东地区空中力量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即使沙特拥有了48架，最终拥有了48架 F-35， 要想对以色列构成挑战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战事也是态度反复。看到17号呢称即将决定是否消灭伊朗，而18号呢他又称说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那美伊冲突会走向谈判还是升级呢？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出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的时机颇为微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计划下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报道认为，这次会晤可能影响对伊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若特朗普有意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先争取地区盟友的支持与配合。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已多次表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伊朗战争已陷入一种难以持续的不战不和僵局。与此同时，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名伊朗民众身穿战斗服走上德黑兰街头，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反美集会示威。伊朗国家电视台估算，街头参与集会人数超过30万。美联社称，这是自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到场检阅游行队伍，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1: 其实我们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关注今年11月份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随着这样一个局势不断的蔓延的话，现在包括油价、生活成本，在美国来说的话，对于共和党都是一个直面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前后的变化，那接下来有可能如何来处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2: 确实，因为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所以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说，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基本上都是看着中期选举。特朗普说的也是，之前他老就这样搞，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就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就是希望那个影响油价，但是他说的多了，现在影响可能也不大。对特朗普来说，中期选举之前 说通过外交手段跟伊朗谈判能这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现在伊朗并不认为自己输了，伊朗认为自己还处于优势地位，你要通过谈判美国就得做出

0: 妥协和让步，这在选举之前特朗普很能够做到的。另外就是如果谈判谈不成就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像特朗普最近几天威胁的，但是大规模的打击又解决不了问题，扩大打击只能进一步升高油价，所以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就是只剩下一个对他来说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拖下去，拖下去。但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最近特朗普又说他有可能再那个再次，他说有可能打搞山那个核设施。如果说他采取一个小规模的快速的打击能够实现他的目标，他可能认为会对他中期选举有利。
1: 嗯，那其实我看到美国五角大楼的前官员有一位也出来说，说美国在中东的保护伞已经被打破了。那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延续过程当中，包括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巴林啊、约旦等驻美军基地也是遭到了这样的直接打击和一些破坏，那就使得我们看到下周美国将和海湾国家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讨论的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要如果升级局势将获得多大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导弹的库存也在不断的消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升级局势，美国能做好准备吗？
2: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高级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会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对后续的形势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在高级周这个期间要跟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这个会面，但同时呢实际上没有跟以色列的总理会面的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呢可能要出台的一个美国的新的这个中东战略。那么这个中东战略很有可能就是要建立一个这种美国主导下在美国提供强有力支撑的一种中东的地区的军事联盟来对抗或者说遏制伊朗。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去拓展或者说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范围，改善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中东的这些盟邦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而美国没有事实上提供相应的保护，这也是美国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安抚这些中东盟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后续如果升级之后，就面临的一个美国现在的关键弹药库存能不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支撑，这确实是让美国陷入一个没有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困境。其实九月九日那一次战斗，就是约旦的空军基地遭到伊朗20枚导弹这个打击，中间美国的关键弹药的消耗量实际上是已经是超乎异常了。70枚爱国者 PC3 加12枚萨德，就是拦截这20枚导弹，一共是干掉了这个82枚的这个关键拦截弹。这就表明美国在面对着伊朗这样一个这个战力并不是特别密集的这种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关键弹药的消耗至少要5亿，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它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1: 但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道，它这样的一个危机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同时，美国财政部17号宣布制裁伊朗一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美方称，今年6月以来，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一直通过此平台将其收取的款项转给伊朗。在经济制裁的同时，美在海上持续对伊封锁。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9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称，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1: 特朗普签署的这样一个法案，说是延长对于伊朗方面的制裁，具体会涉及哪些方面？
0: 这个法案它虽然名称是说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但是呢，这个法案总共160多页，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延长1996年制裁伊朗的法案，因为那个法案是每隔5年延长一次，所以今年。

0: 2026年又到延长的时期了。过去每次都是延长的，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意义。那么1996年那个法案主要是制裁什么的呢？当时就是规定美国人、美国企业不能和伊朗做生意，然后世界上第三国其他国家不能投资伊朗的能源。实际上，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远远超过1996年时候那个法案的内容和范围了，所以延长那个法案对伊朗的制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
1: 刚才前面谈到了包括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通行量越来越低，这样的一个美伊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全球的危机？
2: 的确是这样的，油价这个冲击造成的这个影响，我们从布伦特油价可以看得非常明显，那么仍然维持在100美元每桶这个之上，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对美国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立竿见影的，美国的这个柴油价格的价格上涨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某种程度上对全球经济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也迫使美国后续在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必须要考虑到可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中国南北方的天气截然不同，北方降雨降温铺展，凉意加重，而南方多地气温高，湿度大，暑热难消。我们具体来看，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中国北方的天气变化是由一股冷空气所带来的，而南方大部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天气闷热，部分地方还会有热对流出现。明天呢，中国北方多地以及江南华南都会有降雨出现，北方的降雨是平稳缓和的，是秋日里淅淅沥沥的冷雨，而中国南方的降雨带着夏天的急躁，部分地方会出现短时强降雨，伴着阴雨，明天西北到东北的很多地方呢，这个降温还会继续铺展，降温过后最高气温将普遍不足25度，部分地方甚至将不足20度，那么像是兰州还有哈尔滨都是如此哈。像是南宁以及广州明天却会有高温出现，不仅白天这种气温的差异明显，夜间的冷暖对比也是更加的突出。华南南部一带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左右，而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将只有个位数，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6到22度。通辽小雨转晴，13到23度。达州大雨，20到22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首尔晴，18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5度。迪拜晴，29到41度，河内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6到28度，莫斯科晴，10到19度，伦敦阴，15到20度，巴黎阴，14到25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多云转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1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6度。

0: 上集，石头医生貌似不太靠谱，不过我们齐心协力，还是发现了没完没了的足迹。峻灵真凶！
1: 啊！

0: 臭啊！
1: 啊，这儿也有脚印。
2: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3: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2: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4: 哎，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2: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1: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2: 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5: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4: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2: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1: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
4: 哎，我没有。
1: 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6: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啊，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2: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1: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2: 啊，
6: 你干嘛？好臭，你离我远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2: 石头，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1: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

0: 我医治术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苏氏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赵林，你不会又要灌闲事吧？
1: 就是，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0: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1: 哎，谢谢。
2: 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3: 头好晕呐、啊！我的伤都好了。
4: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先让你们乖乖给我。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死它！注意素质，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乔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这鸟耳背吗？
5: 你叫什么名字？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是是是，我叫梅丸。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梅了。您叫什么名字？
2: 秋千。
5: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2: 你，
4: 看我不打秃他！
2: 注意素质，乔哥的。表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
6: 交换铜牌怎么样？哥，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
4: 否则，别拐弯呀！我不客气了。
6: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4: 好大的口气！可能人美不能人，
2: 我也忍不了。
6: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看你这下，狂不狂了？好臭啊！
4: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你也配？没了，上！好嘞！嘿，
6: 那儿！
3: 哎，嗯，啊！
4: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笑>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晚夜让你开开眼。哎，哥，等等我。教官不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放轻松，保持笑容。
0: 好痒啊！我真的笑出来了。
6: 现在还想打吐吗？

0: 关系。
1: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2: 饶命！饶命啊！
3: 小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1: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0: 蘑菇基地。
1: 少林，你看，
2: 哇，好大的蘑菇
3: 啊，像是个蘑菇屋，
2: 谁会住在这儿啊？
1: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4: 啊。哎，等一下，石头，
2: 这我们得追上他。

0: 我探探路。
1: 小心点。
2: 木桥挺安全的，可以过。
3: 嗯，走吧。
4: 你先走，我垫后。
2: 你们俩，
4: 我没事。
1: 心儿，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时了，快跑！怎么样？
1: 没事儿。
2: 鹏飞，你的手，
0: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1: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2: 好臭啊！和你外父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2: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2: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1: 行。
3: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0: 石头。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2: 嗯。石头。石头，
0: 这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4: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3: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2: 鹏飞，你的手。
1: 啊！
3: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呐！不会吧？

0: 哎，这石头去哪儿了？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1: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2: 害怕就直说。坏的真是时候。石头，
1: 好了，
3: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1: 幽灵？
4: 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1: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新人。不见了。
4: 刚才那个小怪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2: 哼，装神弄鬼。
0: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啊、还挺可爱的。小心
5: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1: 小胖子，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2: 救我。
0: 这猫力气好大。心源
1: 来了。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5: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2: 嘿嘿，也又自由了，再见。
6: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2: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1: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0: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7: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2: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1: 那这些呢？
2: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1: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2: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3: 是的。
4: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2: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再见啊，小猫咪，
3: 欢迎下次再来。

0: 永破竹阵。
1: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2: 就在那边。
3: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1: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2: 别磨蹭了，快跟上。
1: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3: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2: 你们看。
3: 好厉害呀。
2: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1: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
4: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1: 好嘞，小弟这就去。
5: 哎，走走走。
1: 好妹妹，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3: 什么机关啊？
2: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6: 啊，我们去？
2: 少废话，除非你想。
6: 我们去，我们去。
1: 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星光天路了。
1: 哇，好壮观！
2: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3: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1: 不清楚。
4: 咱们假装跟赵雷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5: 嘀咕什么呢？
0: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
5: 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1: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0: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4: 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5: 我把他引出来
4: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6: 小仙大哥，你快出来救

0: 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听到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1: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啊？
6: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7: 被夹的可是很疼的哦。
0: 你们上，我垫后。
1: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小心啊！
1: 都看着你，别被触动夹到了。
2: 厉害，小三，加油，比心，
3: 说得轻松。
4: 都什么时候了，还偷懒？
5: 你也不想我成为幸运大饼吧？
4: 停了！都启动了！
6: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7: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
4: 好像有规律。

0: 还是得靠我呀，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1: 石头！
2: 哎，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4: 进去。

0: 哎，谢谢啊，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求求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里面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哼。
1: 多当心点。嗯嗯。

0: 赵琳，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穗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穗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穗虫？
0: 你是想用天穗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穗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穗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
5: 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穗虫和天穗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穗虫和天穗后都消失不见了，天星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穗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穗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穗后统领着一群天穗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6: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穗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
7: 既然你要找天穗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穗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4: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6: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4: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这样。

0: 空的，天碎虫呢？
1: 为什么会这样？努力又白费了吗？
2: 虫笼是空的。
3: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4: 这个紫色麻麻雀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5: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4: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雀，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2: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雀越长越多了，
6: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雀都除掉。
7: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雀，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雀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雀的办法了。
8: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雀，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7: 紫色麻麻雀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8: 你别执迷不悟了。
7: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8: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7: 我不是。
3: 好臭。
9: 嘿嘿，比丘，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6: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3: 我们帮你。
8: 石头，你受伤了。
6: 我不会放弃的。
7: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4: 这还能根除吗？
10: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8: 树顶起火了，
2: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组织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1: 谢谢。
2: 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
4: 什么呀？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1: 啊，
4: 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5: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0: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打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

0: 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章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一说消防局去了，都是争先恐后了，就去就是哎呀，咋的没家伙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扔大了，扔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种挖墓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2: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宫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3: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

0: 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三点一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五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那绳一趴那石头，就塌下来，不要到底了。死的猛药到哪里面我舌头翘着，给上面挡不住好，给小面挡不住好。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

0: 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三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六个多小时。任阳城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1: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地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2: 还记得吗？连着上我都不要吃饭，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在这前下动作又回来了又搬，歇一桌人才搬上天，才能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3: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

0: 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1: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钎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

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0: 外媒报，美台炒作所谓地狱景象被批把台湾推上火线。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1: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他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2: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3: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连充电的电池都没有，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1: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1: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4: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1: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7号，月是故乡明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天、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乡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0: 省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议员密集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0: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外界都有哪些解读？刘教授，
2: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本来的对外跟安全的路线。新加入内阁的阁员呢，包括总务大臣由藤井比早之来接替林方正，文部科学大臣换成了官方红啊。但这次最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思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思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隔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思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隔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思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市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0: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3: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0: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4: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

0: 战的阵营里边，他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他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湾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他炒作这个问题，他做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他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啊、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市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它所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啊、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1: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
2: 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3: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数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2: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0: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坚。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 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十数年甚至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

0: 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他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他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他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核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1: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2: 现在美国采取是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那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1: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册，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3: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尤教授，
4: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在当选的古谢玄太，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太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古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城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太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

0: 只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1: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2: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想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诸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边野古基地，似乎要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3: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0.6%的土地，但是承担了70%的美国的驻日的一个军队，那么包括绝大多数的军事的基地，那么这个对于当地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以及多年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历史对于民生的一个方面的一种可以讲是很多损害啊，民众是相当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在当前的日本的政治结构下它没法得到解决，这次的选举实际上就是非常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包括自民党所领导的这个保守的执政团体的一个介入，那么去鼓动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去上台啊，能够去主导去落实高市早苗的政府和日本右翼在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啊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啊，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啊。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策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策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拿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钳制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

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眼猴的家园。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2: 对，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3: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黄河岸边探寻梭羽鹤的身影。
4: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性，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它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一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3: 15只。
2: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3: 对，
2: 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3: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2: 2月份
4: 已经全部变颜色了。
3: 对，
0: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野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野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野猴。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野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0: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野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理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明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2: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2: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野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野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野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野猴开始活跃起来。
2: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4: 第一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2: 那第一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4: 对。
2: 看看，
4: 两只还在拥抱，
2: 已经到洞口了。
4: 两只在拥抱。
2: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4: 友好的行为。
0: 黑野猴是野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它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它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 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夜猴，其中包括两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三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4: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只未成年小猴，它在过悬崖的时候，它过不去的时候，它会呼唤它妈妈给它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它，你看我们看到两只尾巴。
0: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一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夜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夜猴的陆续到达。
2: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5: 是
2: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5: 对，
0: 随着黑夜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两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夜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夜猴不期而遇。
2: 这是，就在这。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夜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夜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0: 这群黑夜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保护区里生活着685只黑夜猴，2000多种野生植物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得益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夜猴也会礼让先行。黑夜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息的场所。
2: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4: 对，在休息，
5: 休息，
2: 在休息。
4: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2: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4: 它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它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它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它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2: 让我们保持在他的这个势力范围
4: 是的
2: 之内。
0: 中国有众多的灵长类动物，藏酋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窝峰猴则是其中体型最小的。黑夜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夜猴的体重都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夜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2: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5: 对，
2: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夜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4: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
2: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4: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夜猴的尾巴。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2: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4: 慢慢全身
2: 全身在变黑。
0: 三四月份是黑野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野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2: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2: 平衡，
1: 他坐的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他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他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2: 哦，奔跑，
1: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哦，
2: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1: 是的，
5: 对，是要长一点。
2: 有具体的比例吗？
1: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2: 1.3倍啊！
0: 黄老师介绍，黑野猴的个头约为60厘米。但其尾巴最长可达87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野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野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野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野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

0: 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夜猴通常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及其未成年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雌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夜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阳河保护区里的黑夜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夜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而这里还有着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4: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4: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4: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4: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4: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5: 你们大家好。
4: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4: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4: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

0: 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
1: 背鳍。
2: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
2: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3: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然后
1: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动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4: 马上起
1: 啊！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6: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1: 影响。
5: 打雷它就怕。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他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3: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3: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
2: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2: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3: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3: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 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0: 好近啊！
1: 姐，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0: 这只，
1: 不，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的，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0: 啊，说的就是它。
1: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0: 海豚日。
1: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0: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1: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0: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1: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性成熟后全年均可交配繁殖，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一般会在妈妈身边停留1年到3年，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0: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1: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0: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0: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0: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他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
2: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0: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一漂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这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0: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0: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0: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0: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0: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0: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0: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

0: 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
2: 的
1: 节日啊，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1: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
1: 虎头虎脑的，
2: 对
1: 啊，天生的带着笑容。
2: 嗯，
1: 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
2: 嗯，
1: 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
2: 嗯
1: 啊，已经长得很大了。
0: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3: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就是30-40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黄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雨薇，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5: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6: 是的，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是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印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5: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6: 是的，
5: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6: 是的，
5: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6: 在咱们的南边。
0: 马雨薇说，这座城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6: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

0: 马宇威说，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还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有200多种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多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
4: 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夷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教授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众多鸟类在这里迁徙停留。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游鼻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嗯，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包头这个湿地，不在这一带繁殖，但是呢可以在这儿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
1: 所以您捕捉到了它们美丽的倩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就10天半个月。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羽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羽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1: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1: 草原地带了哈，那为什么梭羽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休息呢？
0: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

0: 都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1: 嗯，这是他们的身影在，
2: 在那边。
0: 对对对，
2: 一二三，有三群，
0: 正在降落。
2: 正在降落，
0: 对对对，
2: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0: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它有一个安全。

0: 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嗯，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羽鹤的叫声。
0: 对，听得很清楚。
1: 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羽鹤的身影。它们三五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羽鹤体长68厘米至92厘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羽鹤的叫声。
1: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0: 啊、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嗯、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嗯、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嗯、应该是都有，
1: 嗯，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0: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两群
1: 哦，这边、嗯、
0: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嗯、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1: 嗯、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0: 对，非常轻盈、嗯、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1: 哦、5-6斤大概这么大。
0: 对、哦、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1: 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0: 对对对。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羽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羽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羽鹤的样子。
3: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0: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4: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0: 看，开始转弯了，
3: 转弯，
0: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1: 梭羽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0: 是的，嗯，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嗯啊，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1: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0: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嗯、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1: 哦，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0: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小的。嗯，
1: 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0: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1: 有弧度的啊，
0: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嗯，
4: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嗯、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1: 又飞来四只，
4: 也是梭羽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1: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4: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1: 觅食，嗯。

0: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这条小溪上，小溪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在小溪的尽头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群非常美丽的梭羽鹤在水里面饮着水休息着。看着它们，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感叹它们勇气的伟大，也感谢赐予它们生命和赐予我们生命的这一汪水，感谢黄河。
1: 郭老师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黄河边栖息，黄河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每次拍摄，他都能感受到奔腾不息的黄河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黑夜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美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六二号，爱情的魔力会率先眷顾谁？七号，
2: 我，
1: 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2: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2: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2: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2: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2: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2: 可以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2: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鼠，请准备。二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怎么面露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等等等。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你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0: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0: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0: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0: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0: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当时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嗯，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哎，
1: 你工作，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是吧？
0: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3: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0: 就13年嘛，
1: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0: 对对对，
1: 咋交流啊？
0: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0: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0: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0: 要吃东西，嗯，吃不吃？哦，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啊，就这样给他憋气。
3: 这样也能谈出感情？
4: 靠的是感觉。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他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0: 要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5: 这个有点难度呀。
0: 对。啊，
1: 可以。
0: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嗯，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舞厅跳了一段舞。
3: 好浪漫。
1: 不是在拍电影吗？
0: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1: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0: 对，
1: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0: 对对对，就这样。
3: 雨中共舞，
1: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0: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1: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0: 对，
1: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OK， 选择哪个生肖？
4: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0: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1: 蛇，那就他了。
0: 好，
1: 请准备。
4: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

0: 在不安的夜里难有个归宿。就他稳稳的幸福，
1: 确定吗？
0: 对，确定，
1: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的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的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买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四块、十块、十块啊，要给四块给他，十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十块还是十块。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对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0: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行，太边缘了，请按响门铃。

0: 诗。
1: 啊，对，
2: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3: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4: 太有实力了。
3: 为你我
1: 为你写诗，志玲吗？
0: 对，
1: 为你写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为你静止。
5: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4: 对啊。

好听，谢谢谢谢鲁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

0: 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得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细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发生过。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2: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的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就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2: 跑，真跑！干什么？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2: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2: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1: 这个很好哎，
2: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 ，Lisa 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抱吧。
1: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2: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他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2: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妈妈，闭嘴，
3: 闭嘴，闭嘴！
2: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都实话了，
0: 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2: 但是一完，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0: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2: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这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2: 对对对。
0: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2: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0: 牛，请准备。8号门。
1: 要上难度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
1: 我的歌词是记不起了，旋律我好熟悉。
2: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3: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4: 我的眼里只有你，
5: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1: 25。
5: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1: 早点认识
4: 啊、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1: 相识太晚，什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4: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1: 恨太早，早。
4: 这还能回得了吗？
1: 相见恨晚。
4: 对。
5: 你确定吗？
1: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见恨晚回答正确。谢谢。
3: 对了。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2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3: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2: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4: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4: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11。
4: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4: 好的。
0: 11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没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AI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诸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6: 对的。
3: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3: 敢爱敢拼，敢爱敢恨，敢闯。
7: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8: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哎呦，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6: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9: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3: 敢爱敢恨吗？
9: 可惜了。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6: 已经很厉害了，
8: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看。
0: 就差一个字，
9: 想多了，
0: 简单点儿。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

0: 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对的，现在全部清零。
1: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1: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1: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3: 好感动啊，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3: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
4: 2号，
3: 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4: 加油加油。
0: 你好
3: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沈希，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古河村的夫妻警务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警务室，
3: 是对，我们这个警务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5: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警务室？
3: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警务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3: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我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3: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3: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3: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啊，慢慢的喜欢你。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
3: 他真不会。
4: 沈星加油啊！
5: 似曾相识吗？
6: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3: 沈星真不会。
5: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哦，这个歌听歌词。
6: 原音重现。
5: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

0: 然喜欢你。我听过，但是我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不容易，
2: 真不容易。

0: 他扣一下。
1: 谢谢灵感，谢谢你，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3: 李白，
1: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3: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线。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1: 哎呦，
3: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1: 呦，你看那个头发。
3: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双花夫妻。
1: 哎呦，
4: 哎呦。
1: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3: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们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1: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3: 就是想到就是冷
1: 艰苦。
3: 对，
1: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3: 对，
1: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3: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那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4: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3: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1: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3: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1: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3: 对，
1: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3: 他在哪，家就在哪。
1: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
4: 儿。哎呀，好感人呐！
1: 继续前进，
3: 继续，
1: 没有求助了啊！
5: 加油，加油！
1: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3: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1: 好的。狗，请准备。
5: 可以。
1: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4: 胆小鬼，连

0: 唱。
1: 小一个吧。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儿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孩子出生仅15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的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0: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古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2: 哎呦，太好哭了。
0: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3: 谢谢你，
2: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0: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1: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
4: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2: 来，
4: 好，来吧，3、2、1，
2: 来四号，3号，
4: 8号，小鱼哥哥，提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
2: 门
4: 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
4: 你哥。
0: 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5: 对，
0: 很厉害啊。好，去及格，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4: 哇，太帅了。
0: 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5: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0: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5: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0: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4: 这是细嚼慢咽吗？
6: 真香，
0: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4: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0: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他想改个馆。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0: 来吧，虎兔龙马石五扇门，
1: 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1: 太简单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3: 龙卷风，
1: 对了吗？
0: 确定吗？
3: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3: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3: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3: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4: 我先捕服他。
5: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3: 就是3次机会。嗯，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啊，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米8几的大个，然后山东男子汉，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3: 我就想着一压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3: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3: 巧了。啊、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3: 对。
0: 对。然后呢？
3: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6: 我们退役以后，
3: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好，
0: 行，毫不犹豫。
3: 毫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3: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

0: 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1: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1: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捉了一招至极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
2: 哟，
0: 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3: 周华健的。
0: 唱。
2: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应该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0: 歌名叫。
2: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0: 再唱一遍。
2: 今天我要嫁给你。
0: 是今天吗？
2: 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唱一下。
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歌名叫做《
2: 明天我要嫁给你》，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哇！

0: 大家好，是平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0: 对，哇，
2: 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0: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嗯，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嗯，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嗯，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0: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慨。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3: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10号门，请就位。

0: 我真的没听出来，大哥，真的没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0: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2: 非你不可。
0: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的歌，非你莫属。
3: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0: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4: 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
0: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时间已经到了，
1: 飞飞飞，
0: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0: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我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大，等不了了。这急，等不了了，因为你回答对了。我就怕你改。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哎呦，接下来是及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2: 你决定，
3: 见好就收吧。
2: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5: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6: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4: 什么意思？
5: 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3、2、1，
7: 好酸好酸好酸。
5: 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4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7: 我做的都累的，
5: 我都热了。
4: 好的，
5: 梦想有门，开门打击，加油。
6: 哦，你好，哥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2: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
1: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6: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2: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6: 对，可以尝。
2: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7: 我也想吃，
5: 想吃，超想吃。
2: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啊，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瓦莉莉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国生活13年。

0: 了，我是内蒙媳妇，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1: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0: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2: 哇，他中文好溜啊！
3: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1: 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

0: 那个帮助的。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
1: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这个好快啊！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
0: 他，你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家
0: 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她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她到处去秀恩爱。哦、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香，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哦、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咱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

0: 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2: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谈老婆啊，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2: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亚的生日。
1: 对，也是我的生日，
2: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1: 对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的纪念日。
1: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2: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1: 当然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1: 没关系，没关系，
0: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1: 谢谢。
0: 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3: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4: 好，
3: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4: 好，
3: 来，3、2、1，使劲！
5: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3: 好紧张。
5: 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3: 加油。
5: Hello， 小妮哥。
0: 你好，你好，欢迎 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5: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0: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0: 再加三胞胎，
5: 对，
0: 五个孩子，
7: 是自然受孕的。
5: 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0: 天哪，五福临门啊。
5: 好可爱，
0: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
3: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0: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5: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0: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好好享受。
1: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0: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5: 才头痛，
0: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5: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0: 等一下，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的。
0: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0000元，加油啊！
5: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这样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我觉得。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是你知道的歌吗？
1: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0: 枕着光的他，
1: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0: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啊。
1: 对对对，
0: 确定、嗯，
1: 就只有这个。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1: 哎呀，也可能是，
2: 应该是，
1: 也可能是这个。
0: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1: 开
0: 门。
1: 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0: 吉。
1: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很像。

0: 范范，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
3: 恭喜你。
2: 确实这首歌很难，
4: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4: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5: 真的不敢，
4: 真的很难想。
2: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2: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5: 对，
2: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2: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4: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2: 多好，
4: 多开心，
2: 回头率多高啊。就是谢谢，谢谢两位。
5: 谢谢谢谢。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6: 你老师好。
5: 哦，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2: 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嗯、是吧？
1: 对，
2: 很幸福，很幸福。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嗯、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有关系。
7: 开门大吉，
2: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嗯、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1: 谢谢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

0: 是啊，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4: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0: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0: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
0: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3: 就是
0: 我，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5: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5: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2: 行，走，
0: 走，
1: 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对。
3: 就这儿，你看，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4: 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这群里乱发呀？
5: 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6: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7: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
6: 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
8: 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
6: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没有错在先。
8: 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6: 各退一步，好不好？我没意见。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8: 没事，就这样吧。
6: 牛大爷，这边，牛大爷，要不这样，你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9: 不用了，不用了，我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6: 那怎么行呢，牛大爷？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9: 是啊，是啊。
6: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 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10: 是啊，安安，哎，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5: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6: 不用不用。
5: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

0: 态，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他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好，
1: 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
2: 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3: 谢谢刘大爷，谢谢大家，谢谢小刘同志，
0: 应该的。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和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4: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0: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4: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0: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有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他决定和他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4: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0: 其实我来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4: 不错。
5: 小丹在这呢。
0: 哎，邢所，
5: 我正找你呢。
0: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5: 我看了。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0: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6: 现在马屁拍的也挺好。

0: 收到，彭总，我是刘晓丹，什么事儿？
1: 接到全面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0: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4: 对不起，

0: 喂，华爷。
1: 华爷。
0: 喂，华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华爷。
0: 华爷。
2: 喂，华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边出来的，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边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瞧我摔的。哎呀，
1: 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0: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呢，还啃老族呢。他
1: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郎子健。
2: 华爷，华爷。

0: 欢迎。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话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现在那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哎呦，我这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我进去看看。
2: 呀，华姨，华姨，华姨，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2: 华姨，华姨，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啊！哎，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1: 是，
0: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冯夏跟我上。
2: 是，
3: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4: 教导员，我跟你上去就好了。小刘现在是个呆着吧？
0: 你瞧不起谁呢？
4: 别说了，走。
0: 老板，哎，你好，
5: 警察，林先生，
0: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哦，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0: 是他一个人吗？
5: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有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你是当错人了。
1: 带走。

0: 可以了，可以。
1: 可以啊。
0: 嗯，可以了，很好。
1: 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0: 可以。啊，小丁。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0: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你好好回去歇歇。走走，我这儿挺好的。
1: 不用，阿姨，我跟公司啊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啊、就陪着您。
0: 哎呦，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哎、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
1: 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钟玉的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我是一闲人呀、啊，自由得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
0: 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吃一顿。哟、啊，
1: 来了，
2: 小玉。哎呦，妈，你这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
0: 孩子，你看看你什么表情？我不是挺好的吗？来，妈妈抱一抱，我就是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
2: 没事，我真的没事哦，放心。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啊。
1: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啊，身体好，底子棒着。
2: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你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0: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
2: 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0: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啊，
2: 妈，咱这上了年纪了，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0: 我感觉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
2: 哎呦，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1: 哎，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华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
0: 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
2: 妈，我跟你说，你
1: 哎呀呀，行了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飞贤的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哎
1: 呀，别老着急啊！
2: 淑明啊，华姨心态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你要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那么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呢嘛，我找个机会我劝劝他啊。
3: 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洪峰已经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了，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3: 丁伯，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别老跟我谢呀、啊、谢的，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

0: 丁儿啊，
1: 他走了。啊，他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诚心置气的。嗯，
0: 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是嘛。
1: 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带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于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
2: 我这才担心呢。哎，
1: 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干嘛不着急啊？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鱼他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吧，好不好？答应我。
0: 行，我呀，我努努力。
1: 哎，必须努力。哎。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啊，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0: 是，中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下班。
0: 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请2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
1: 丁博？
0: 啊，
1: 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0: 我
1: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月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我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
1: 哎呦，永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0: 我有小丁照顾我，你来不来无所谓。

0: 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
1: 小弟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不说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0: 哎呦妈，
1: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0: 喝汤。
1: 什么汤啊？
0: 猪心汤，这大补。
1: 补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放一边去吧。
2: 哎呦，吴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1: 哎，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2: 行，
1: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
3: 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2: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哎呀，
0: 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2: 啊，那行啊，我阿姨我
0: 真是不放心啊。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妈，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对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啊，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1: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2: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对活动，
1: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2: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在全国推选
4: 首批100个
2: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0: 请部里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把创建活动搞扎实，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5: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对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6: 人无压力轻飘飘，景无压力不出油啊。
7: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5: 好，只要你们有信心，厅里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8: 你小心切着手啊！
9: 没事。
8: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呦，小丁啊！
10: 花姨，恭喜您出院。
8: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10: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
8: 哪？
10: 不但买东西啊。

0: 算下周给您做顿饭呢。
1: 哎呦，别的，不换鞋，不换鞋啊，不换鞋，
0: 行吗？
1: 行行，来。
0: 哎呦，这看来是来晚了呀。
2: 齐了，开饭。
1: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哎，来来来来，来坐。坐。
0: 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
1: 来，哎
0: 呦，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呀呀，谢谢
1: 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0: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1: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易的厨艺了。
3: 哎，丁博，哎，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要好好谢谢你啊。哎，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
0: 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1: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喝。哎。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哎，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0: 不是那个华姨。
1: 别化疑化疑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3: 我觉得，
0: 华姨，我跟钟毅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上。
3: 啊，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1: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0: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你误会了。
3: 吃饭吧，吃饭。
0: 哎，对对对，吃饭。来，
4: 华姨，
1: 尝尝小
0: 叶的手艺。蛋白质啊。
1: 哦，谢谢。
0: 有利于康复。
1: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玉来。
0: 我
1: 啊，你最拿手了，给
0: 我吃下啊。
5: 教导员，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6: 收到，钟教，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7: 好。
6: 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坤，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蕾。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
1: 你们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是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我的。

0: 子健，
1: 哎，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回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又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效果胶。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3: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的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贼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就你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那个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的。

0: 哎，在家呢。妈，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
0: 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1: 忙。哎呦，
0: 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

0: 没事，怎么了？你说你这是，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哎呀，
1: 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怎么摸不透啊？
1: 这样。
0: 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哎，
2: 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0: 你看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替妈妈画。哎呀，
1: 不行，
0: 你看我来不及了。
2: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3: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这孩子，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
4: 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啊讨论讨论啊。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喂，华爷。
0: 小丁啊，我麻烦您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3: 她
2: 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她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特别担心。
3: 你说她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她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她那儿看看。哦。
0: 行，华姨，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3: 好，谢谢。
0: 哎，你说这孩子，这怎么了？这是。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终于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3: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4: 开门，同志！
5: 人家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6: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
2: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钟云，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一个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0: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2: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0: 好，
1: 不生气，不生气，走还不行吗？
0: 哎，
1: 哎，
0: 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推测，已经打了
1: 等你了，他家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菜，
2: 好的，
1: 价格特别贵，说不便宜，
2: 行，
1: 叫他便宜点，
2: 行，
1: 不够很便宜，不便宜还是
3: 小丹，来。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0: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0: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0: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我去宿舍找他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啊，
1: 店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行。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
0: 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
1: 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0: 然后呢？
1: 他们是HIV携带者。
0: 什么 V？HIV。

0: 冬玉，是我。冬玉，我知道你在里面。钟玉，你开个门。
1: 冬玉，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你。钟玉，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面对面的时候不行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玉。
1: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0: 你不会的，钟玉，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3: 别怕，
0: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3: 钟玉，就算你被确诊了，
0: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玉。
3: 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0: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1: 听博啊，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0: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慢慢看，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1: 听博，我做不到。
0: 钟玉，你把门开开。
1: 你走吧。
0: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1: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0: 开门，钟玉，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的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小子，这个不是这
2: 样。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小丹，你看，终究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博。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谁呀？
1: 终于，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0: 你干嘛啊？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
1: 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冬月，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

定伯，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用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

0: 都会坦然接受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你。
1: 钟姐，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2: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1: 对，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3: 好。
4: 钟姐，加油。
1: 加油。
2: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1: 好，知道了，走了。

0: 荣誉，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陪你一起拿结果，无论什么结果，我和你一起面对。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什么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
0: 啊？
1: 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就结婚。干嘛呢？现在就回家呀？
2: 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
3: 恭喜恭喜，
2: 好好养着，啊，好嘞。

0: 妈，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1: 华姨，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2: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1: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嗯，行不行？
2: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1: 哎，
2: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1: 我听小玉的，
2: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
3: 妈，别着急，哎呦，
4: 我开心。
5: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6: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1: 我听小玉的。
2: 行啊，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
1: 明白。
2: 大家回到各辖区内做事儿吧，有什么？

0: 情况及时汇报。
1: 知道了。
2: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告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人呢？藏也没有用。今天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还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3: 谢叔，怎么了？
4: 大伙计，大脾气啊！
2: 这会儿啊，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嗯，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知道吗？
3: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哎呦，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2: 你两个人，
3: 别着急啊，叔啊，
4: 你在这坐会儿啊，
2: 你好好审审他。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
5: 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哎呦，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6: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5: 他什么都管，今儿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7: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嘛，
5: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啊，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7: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
2: 嗨，净在那胡说八道！我说你们真愿意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6: 细说你们俩。
2: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5: 大爷，冤枉啊，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你什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2: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怎么告诉你？我就能歇菜你，我能气你啊！
5: 这大爷挑我们小区物业的事儿，他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7: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哎
5: 呀，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7: 啊，好，
5: 好，走走走。哎呀，
8: 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鬼呢。
2: 姓黄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6: 哎，我还在这儿呢，你别着急。
2: 你这么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你把着，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你啊！
8: 你看你们来的他这样的，
2: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俩黑牙，你还是满嘴喷粪的。
6: 行了，
2: 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6: 谁都说了，脾气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断人家黑牙？你们冷静点行不行？
2: 松开我，松开！
9: 我发现了，
2: 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哎，
6: 行了，叔，
2: 这样
6: 说，
9: 你冷静一下啊！
6: 不闹，
7: 叔，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
2: 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7: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的
2: 啊。可以停吗？停吗？
6: 叔，你别着急啊，这就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师傅，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嗯，这就明白了。
2: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
6: 嘿，变脸变真快，走。
7: 廖老板，
3: 桂峰小区的物业。

0: 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啊？
1: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0: 啊，没有了。
1: 那我先走了。
0: 老板娘，你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呀。
0: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2: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0: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3: 是我。
0: 您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3: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4: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你瞪着眼睛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你给他们交，啊？
3: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4: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5: 慢慢说。
3: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儿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4: 我什么？哎，
3: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不是，
5: 哎，行，说，
4: 他不答应，不说实，
5: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嘛。
6: 叔啊，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4: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吗？我，
5: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也有眼花的时候吗？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4: 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
7: 好，我知道了，
4: 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喝回药吧。啊，
6: 谢叔。
8: 你消消气儿啊，谢叔。
6: 景物我就不喝了。
4: 那对，那对，对对对。哎呀，
6: 我真想。怎么了？
4: 这黄记买的吧？
6: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4: 你傻呀？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子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6: 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4: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6: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4: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眼睛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6: 为什么？
4: 害怕，不敢说。那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有黑社会，你们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6: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4: 说的有理有据啊。
6: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

0: 唐牛逼唐教了我多少年了？
1: 我根本不在乎啊！我，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嗯、
2: 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执勤不值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跟你唠唠，行不行？
0: 行怎么行？不行，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2: 你干什么呀？你
0: 拿走，
2: 走了，
0: 拿走，
2: 我都买了。
0: 我就不喜欢他家东西。
2: 你干什么呀？你这
0: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同时，你和这菜一块走。
2: 叔，咱不生气了，行？
0: 生气？
2: 你讲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0: 走。
2: 行，那我酒也带。
0: 等等等，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搁这儿。走吧。
2: 求求。
0: 走。
2: 行，我走，我走。
3: 你说你这几句话懒得搭理你了，我真得上杆子给你。我真走了。
0: 走，
3: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0: 我没有说话。
2: 我天天自己上杆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0: 谁让你来的？
4: 小芳，被赶出来了。
2: 妈生的。
4: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5: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2: 什么？行了行了，
4: 你就别问他。
2: 我们就吵着玩呢，
6: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4: 就别管。
6: 去忙吧，忙吧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也曾传出爆炸声。
1: 沙特民防总局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民防总局18号晚发布警报，提示包括红海沿岸城市吉达、西部城市塔伊夫、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以及西北部欧拉省在内的多个地区存在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解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处的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以及南部城市塔伊兹成为胡塞武装最有可能进攻的目标。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持续向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所在的也门东部地区推进。马里卜省境内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一旦这里失守，也门政府将遭受重大财政打击。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门问题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纳吉指出，如果马里卜落入胡塞武装之手，该组织将进一步逼近沙特边境，直接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这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客户，十月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
2: 美媒称，供应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连接东部油田与红海盐布港的管道，目前已经成为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欧洲买家尤其依赖这一运输通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正尝试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输送能力，但是完全恢复预计还需要约六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今年六月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虽然沙特并非欧洲唯一供应来源，但突然失去暗或推动区域原油价格进一步走强。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

0: 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达436亿美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1: 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不过，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尚无相关信息。另据半岛电视台19号报道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转达了重启旨在结束与美国冲突的谈判所需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后不久便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列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等地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和港口，以及乌军相关船只、交通基础设施等。乌克兰基辅州军事行政负责人19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方持续动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当地4个区域共计9处民用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乌军称，乌防空部队正在击落或压制空中目标。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
0: 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 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十八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

0: 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七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当地时间18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出席了德国订购的 F-35 战机的交接仪式。
2: 在交接仪式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正在改变跨大西洋安全格局。今夏，德国莱比锡机场还遭遇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侵扰，警钟已经敲响，德国必须加强威慑和防御。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目前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调整了战略态势。在军工生产方面，德国也在开足马力制造装甲车、无人机和弹药。据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的重要一战就是在德州出席德国所购 F-35 战机的亮相仪式。仪式上的战机是交付德国的首架 F-35 战机。德国于2022年订购了35架 F-35 战机，首批6架计划2026年内完成交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但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向美防长提交至少4套方案。今年4月，美德两国领导人就伊朗局势发生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特朗普随即回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5月，皮斯托里乌斯访问加拿大，却未按惯例继续访美，凸显两国分歧。此外，德国媒体去年也曾提出，是继续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还是寻找替代品，值得讨论。讨论的原因是出于对于美国作为防务伙伴可靠性的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2: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

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月14号

0: 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本月7号在格陵兰岛启动，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丹麦皇家防务学院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分析说，格陵兰岛因其地缘位置、丰富的关键原材料及在北极安全中的作用对欧盟而言日益重要。英国首相福什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2: 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 贝尔法斯特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等都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批评，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未来应由北爱尔兰人民自行决定。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
2: 泰晤士报披露，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英国政府2025年11月宣布，将于2028年对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2500英镑至7500英镑的高价值市政附加税。两名政府人士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英国财政部正在讨论下调征税 税门槛，因为财政大臣约翰·希利需要在10月28号宣布新财年预算之前找到大约100亿英镑用于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英媒指出，伊朗战事导致政府借贷成本飙升，英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应对未来事件的财政回旋空间已从230亿英镑降至50亿英镑。经济学家认为增税不可避免。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下调征税门槛会影响许多家庭，有一种误解真实存在，认为豪宅税只影响超级富豪。而实际上，在伦敦，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住的房子市价超过150万英镑，眼下他们已经不得不应付不断上涨的利率和能源成本，豪宅税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 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1: 目前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正在德国汉诺威举行，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成为本届展会规模最大的海。

0: 外参展商群体，凭借在新能源与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累，中国企业正在成为推动全球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有新能源汽车产品，还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正在根据欧洲市场的法规、道路条件和运营需求，推出面向欧洲市场的新产品。
2: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1589家企业参展，超过150项全球首发和新产品在展会期间亮相。一家中国新能源智能重卡企业在本届展会上完成了欧洲首秀。针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中国企业带来了专为城市最后一公里打造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在关键零部件领域，中国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展会期间，中国企业与欧洲物流巨头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共建欧洲绿色货运走廊。同时，多家企业宣布在欧洲设立总部或加速搭建本土维保与服务网络。从传统产品出口到本地化正向研发，中国企业正以全新姿态融入欧洲市场，推动中欧产业合作迈向深层次的技术融合，成为全球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昨天，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他们将为未来的探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4: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3: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5: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3: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6: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3: 在空间站里，以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0: 近日，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7: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

0: 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1: 炮不止八三多两米，炮准备，
2: 炮准备，
3: 有支援专案电，
1: 炮起条，
2: 炮起条，
1: 一组一发，
3: 一组一发，
1: 放
3: 放。
0: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在狭窄的舱室里，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17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代表围绕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颌面生长失衡的圈养大熊猫北霞，在接受治疗近半年后复查，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4: 近日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发现的这只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此次发现的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称对伊朗战争很快结束，一天前还称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油轮，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能源与安全危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胡塞武装称，本周沙特对也门发动300次空袭。而与此同时，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这是美国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出口第五代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18号称，对伊朗战争很快将结束，而前一天则称即将决定是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油轮。韩国方面明确拒绝派兵，马克龙推动欧盟应对能源危机。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城市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也是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此类警报。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

0: 袭次数已达到300次。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据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有外媒报道称，沙特向胡塞武装提议寻求2周停火，同时开启沙特与胡塞武装领导层之间的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 F-35。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刚才短片已经谈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吗？另外就是像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说也门胡塞武装在有可能加大对于整个沙特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打击力度，如果力度和范围加大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现在有可能对沙特进行打击的只有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两支力量。那么伊朗呢，自从2月28号的战争爆发之后，也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近几个月，伊朗已经再也没有打过沙特了，并且呢，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突然打击沙特可能首都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大概率是也门胡塞武装打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最近2-3周时间跟沙特之间的战争比较激烈，跟地面上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争也比较激烈，并且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战争还在升级，战争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上背景下，虽然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公开承认，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要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呢？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希望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也门胡塞武装说，我虽然占领了曼德海峡了，但我并不是要封锁曼德海峡，我只封锁沙特的船只。那么之前不管他是袭击沙特的油轮，还是封锁沙特的港口，还是现在占领曼德海峡，还是现在进一步往沙特的内陆打沙特的首都，这些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本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打过7年的仗，然后后来是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停火了，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停火确实停下来了，过去4年一直在停。停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在谈那个正式的停火的协议和条件，但是没有谈妥，没有谈妥。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一个新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向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沙特能够满足他的条件。
1: 那刚才你也谈到了曼德海峡，其实从本轮美伊冲突，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这两个海峡，我看到一个数据统计，截至到9月中旬，双海峡单日通行的船舶量已经成为个位数。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伊朗战事外溢带来的影响，也说这是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东西策应的形态。那王先生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3: 的确，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了红海，第二战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之所以出现这种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在这一轮的美伊交锋过程中间，其实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时候呢，从沙特的角度来讲，它是利用东西航道，那么利用东西的这个油管运输 从红海

0: 方向去输送这个石油，在某种程度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管控的这个条件之下，那么伊朗的管控力度对于全球油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削弱。那么在伊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想通过在红海方向进一步的限制航运，让伊朗手中的这个油价这一张牌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增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对伊朗加强了经济上的这个绞杀，对伊朗的这个油船进行相应的打击，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这样的这个封锁，让伊朗面临的这个压力逐渐的增大。那么伊朗也想进一步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反制这个美国对伊朗构成的这个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把这个战场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红海方向是符合伊朗的这个利益的。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是抵抗自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有一定的战略自主，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虽然客观上是确实是配合了伊朗的这种双海峡联动，但是胡塞武装也有自己的一些战略的考虑。那么通过在红海方向对沙特展开相应的行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地位，增强他自己的这样的实力，某种程度上呢也进一步的促使他从现在的非国家行为体逐步的准备想进一步的增强政治地位，向国家行为体进行转变。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事实上是策应了这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但是对他自己来讲的话也进一步增强他的地位，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冲击客观上是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从美国视角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关注一个点就是说，美国一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对话，另外呢也是首次在历史上出售 F-35 战机48架给沙特。那么他这样同时进行的两个动作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那么对胡塞武装这边呢，现在美国和胡塞武装都认为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胡塞武装和美国去年就是在2025年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从3月到5月，那么两家曾经打过2个月的仗，然后最后呢美国也那个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所以后来当时美国是跟胡塞武装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那么胡塞武装承诺以后再也不打美国了，美国也不打胡塞武装了。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说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准备亲自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因为胡塞武装已经向美国承诺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既不会袭击美国的船只，也不会袭击以色列的船只，那么整个海峡是开放的，胡塞武装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向他承诺了这一次只针对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就不会下场了，所以他跟胡塞武装对话或者私下接触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批准给沙特卖 F-35 战斗机，这个不是那个今年才决定的事情，这个是去年沙特的王储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就达成了协议了，这一次只不过是国务院正式的通知国会了。卖 F-35 战斗机它跟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关系，它是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推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来遏制伊朗。那么2020年当时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的时候，美国就给阿联酋承诺说你要签署的协议我就给你卖 F-35 战斗机，那时候美国已经答应了，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给阿联酋卖 F-35 战斗机没有落实了。那么这一次给沙特卖 F-35 战斗机，那么一个原因也是美国希望沙特跟以色列能够建交，能够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包括今年还宣布了美国同意和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在那个协议里边，美国是明确要求只有沙特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美国才会同意跟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所以 F-35 战斗机是跟这边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然后跟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那另外呢，其实我看到说首批交付的话还要数年的时间，那刚才也谈到了是历史上首次啊，对于阿拉伯国家卖5代战机，那美国这样做对于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说美国、沙特、以色列之间，那这一笔销售以色列会怎么看？

0: 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美国选择向沙特出售这个 F-35 战斗机啊，是美国在冲突结束以后的要想形成的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它中间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现在正在酝酿中的美国的新的中东战略呢，可能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组建一个刚才刘先生所讲到的，要组建一个这种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去遏制伊朗，美国作为一个强力的这个支撑。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扩大亚伯拉罕的这种协议，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海湾国家与这个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一次选择这个沙特出售，与这个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强调盟办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而美国呢提供一个赋能的作用。这一次把卖给这个沙特的 F-35 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沙特在这个中东地区承担更多的去平衡伊朗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素。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沙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交换条件，就是想让他去改善与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卖48架 F-35， 这个49台 F-135 发动机，会不会改变以色列跟这个沙特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首先从时间上来看的话，您已经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这批飞机第一架要交付给沙特是5年以后，就是2032年才会交付第一架这个飞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现在就已经有50架 F-35 了，到那个时候有将近有100架的这个 F-35。时间上来讲呢，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对以色列构成这个威胁。第二一个，从质量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对以色列不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美国卖给沙特的这个 F-35 飞机啊，后台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来进行控制。那么能不能够使用和如何进行使用，美国后台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以色列的 F-35I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F-35 用户的时候，美国对它没有控制权，就是它的任务系统完全是由以色列来建立的，美国控制不了它。这两者之间就可以看到，所以美国不大可能会允许沙特的 F-35 去跟以色列的 F-35I 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会进行出现。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从这个经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沙特也比不上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已经有实战使用 F-35 的这样的这个经验了，而沙特的在训练，在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战力各方面呢，都达不到以色列的这种这个程度。所以从这三个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它不会改变这种地区的力量平衡。以色列仍然是在中东地区空中力量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即使沙特拥有了48架，最终拥有了48架 F-35， 要想对以色列构成挑战，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战事也是态度反复。看到17号呢，称即将决定是否消灭伊朗，而18号呢，他又称说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那美伊冲突会走向谈判还是升级呢？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出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的时机颇为微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计划下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报道认为，这次会晤可能影响对伊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若特朗普有意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先争取地区盟友的支持与配合。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已多次表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伊朗战争已陷入一种难以持续的不战不和僵局。与此同时，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名伊朗民众身穿战斗服走上德黑兰街头，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反美集会示威。伊朗国家电视台估算，街头参与集会人数超过30万。美联社称，这是自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到场检阅游行队伍，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1: 其实我们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关注今年11月份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随着这样一个局势不断的蔓延的话，现在包括油价、生活成本

0: 在美国来说的话，对于共和党都是一个直面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前后的变化，那接下来有可能如何来处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1: 确实，因为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所以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说，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基本上都是看着中期选举。特朗普说的也是，之前他老就这样搞，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就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就是希望那个影响有效。但是他说的多了，现在影响可能也不大。对特朗普来说，中期选举之前，说通过外交手段跟伊朗谈判能这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现在伊朗并不认为自己输了，伊朗认为自己还处于优势地位，你要通过谈判，美国就得做出妥协和让步，这在选举之前特朗普很能做到的。另外就是如果谈判谈不成，就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像特朗普最近几天威胁的，但是大规模的打击又解决不了问题，扩大打击只能进一步升高油价，所以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就是只剩下一个对他来说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拖下去，拖下去。但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最近特朗普又说他有可能再那个再一次，他说有可能打搞山那个核设施。如果说他采取一个小规模的快速的打击能够实现他的目标，他可能认为会对他中期选举有利。
0: 嗯，那其实我看到美国五角大楼的前官员有一位也出来说，说美国在中东的保护伞已经被打破了。那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延续过程当中，包括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巴林啊、约旦等驻美军基地也是遭到了这样的直接打击和一些破坏，那就使得我们看到下周美国将和海湾国家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讨论的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要如果升级局势将获得多大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导弹的库存也在不断的消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升级局势，美国能做好准备吗？
2: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高级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会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对后续的形势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在高级周这个期间要跟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这个会面，但同时呢，实际上没有跟以色列的总理会面的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呢，可能要出台的一个美国的新的这个中东战略。那么这个中东战略很有可能就是要建立一个这种美国主导下，在美国提供强有力支撑的一种中东的地区的军事联盟来对抗或者说遏制伊朗。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去拓展或者说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范围，改善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中东的这些盟邦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而美国没有事实上提供相应的保护，这也是美国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安抚这些中东盟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后续如果升级之后，就面临的一个美国现在的关键弹药库存能不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支撑，这确实是让美国陷入一个没有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困境。其实9月9日那一次战斗，就是约旦的空军基地遭到伊朗20枚导弹这个打击，中间美国的关键弹药的消耗量实际上是已经是超乎异常了。70枚爱国者 PC-3 加12枚萨德，就是拦截这20枚导弹，一共是干掉了这个82枚的这个关键拦截弹。这就表明美国在面对着伊朗这样一个这个战力并不是特别密集的这种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关键弹药的消耗至少要5亿，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它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0: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道，它这样的一个危机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同时，美国财政部17号宣布制裁伊朗一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美方称，今年6月以来，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一直通过此平台将其收取的款项转给伊朗。在经济制裁的同时，美在海上持续对伊封锁。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9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

0: 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称，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1: 特朗普签署了这样一个法案，说是延长对于伊朗方面的制裁，具体会涉及哪些方面？
2: 这个法案它虽然名称是说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但是呢，这个法案总共160多页，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延长1996年制裁伊朗的法案，因为那个法案是每隔5年延长一次，所以今年2026年又到延长的时期了。过去每次都是延长的，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意义。那么1996年那个法案主要是制裁什么的呢？当时就是规定美国人、美国企业不能和伊朗做生意，然后世界上第三国其他国家不能投资伊朗的能源。实际上，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远远超过1996年时候那个法案的内容和范围了，所以延长那个法案对伊朗的制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
1: 刚才前面谈到了，包括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通行量越来越低，这样的一个美伊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全球的危机？
3: 的确是这样的，油价这个冲击造成的这个影响，我们从布伦特油价可以看得非常明显，那么仍然维持在100美元每桶这个之上，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对美国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立竿见影的，美国的这个柴油价格的价格上涨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某种程度上对全球经济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也迫使美国后续在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必须要考虑到可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北方凉意渐浓，南方暑热蔓延，西部地区则会继续沉浸在大范围的降雨之中。我们具体来看，中国北方高空槽东移带来降雨降温，江南华南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秋老虎不断发力，而处于副高边缘的四川东部湖北这一带则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今两天重庆湖北一带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要注意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相比较而言呢，北方的雨势较弱，但是降温的效果却是很显著的。今天像西北到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25度，部分地方甚至不足20度，像兰州、哈尔滨都是如此。而华南呢，就会有高温出现，像南宁和广州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36度。而且这里不仅是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达到25度上下，是典型的夏夜的那种闷热感受。而哈尔滨的最低气温来看，将只有个位数，寒凉感突出。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西安小雨，19到22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晴转阴，20到28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10到19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阴，15到20度。巴黎阴，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阴，12到28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多云转晴，23到32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阴转中雨，19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1度，首尔晴，18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迪拜晴，29到41度。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

0: 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1: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0: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2: 在我编的时候。

0: 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折过，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1: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0: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哎，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

0: 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

0: 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老，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

0: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

0: 爱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 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

0: 持完好。
1: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0: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2: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灵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3: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5: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6: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7: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

0: 园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0: 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

0: 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国民党直面团结难题。郑丽文放话，有100%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上台。国民党能否平息内斗争议？郑丽文高调宣誓，底气究竟何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提醒国民党，最大威胁来自内部。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大话题，郑丽文日前称有100%的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执政。第二大话题，最近台湾和菲律宾在军事等方面频繁勾连，台菲近期都有哪些勾连？岛内国民党的选举之路又该如何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年底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有岛内舆论质疑国民党现在应该考虑如何解决不团结的问题。郑丽文回应称，他是民进党出身，对抗民进党对他而言不是最难的，国民党最难的挑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他同时表示，对国民党的选情相当审慎乐观，更重要的是2028能一举政党更替，他有100%的把握能让国民党重新上台。
3: 近日呢，郑丽文提醒国民党说，国民党最大的威胁呢，不是对抗民进党，而是来自于内部。为什么在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郑丽文对国民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警醒？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大的威胁到底是什么？胡教授，
4: 我觉得郑丽文讲这个话呢，应该是有感而发的。那么最近呢，郑丽文在岛内发表演讲的时候啊，就直言不讳，说他呢是出身于民进党，所以呢对抗民进党对他来说啊不是一个挑战最大的事情。那国民党最大的挑战啊，从来都是来自于他的内部，而且呢从国民党创立以来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接受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采访的时候啊，郑丽文还专门点出了国民党身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相怨，比如说做了决定之后啊又反悔转弯啊，这个扛不住压力啊，这个怕出错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是进一步分析了，就是国民党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讲山头林立，拥兵自重，那么党中央党主席啊缺少必要的权威。再比如说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呢缺少定力啊，可以说是立场飘忽，甚至呢随波逐流，拿香跟着拜，具有较强的投机性。那目前啊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挑战呢仍然是来自于内部。比方讲我们现在知道九合一的选举啊进入到了关键的冲刺的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彰化县原本呢是国民党的优势的选区，而且彰化县现任县长王惠美呢也是国民党人，但是就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啊征召的这个彰化县长的参选人魏平正啊，他不是当地地方派系啊属意的人选，因此呢蓝营在彰化的整合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从郑丽文呢去年11月接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主张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呢都是中国人。但我们看到一些党内的这个精英啊，特别是有希望冲击2028的这样的一些所谓大咖呀，他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各种啊小算盘啊等等，也是刻意跟郑丽文呢保持了距离，连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呢都

0: 是说不出口。那总之呢，就国民党内这种不团结啊，内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仍然是有待解决。否则的话，对郑丽文来讲，他要把国民党从一个羊群真正变成一个狮群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1: 但是郑丽文呢，却说他有百分百的把握让国民党在2028重新上台。他的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都知道郑丽文呢是民进党出身，但是现在担任的是国民党的主席，他是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2: 真就郑丽文他内心的想法，他是待过民进党的，他出身民进党，他深深的了解民进党的凶狠，不择手段。他也非常了解国民党，他知道国民党一向保守，一向消极。郑丽文刻意的用这句话，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跟2028年的大选把它挂钩在一块，就是要炒热选情，要激励国民党支持者的士气。第二个，郑丽文也在向国民党的党工们喊话。国民党的党工，我说过了，他的文化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民进党叫做狼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国民党则是采取佛系的打法，不推不动，搞内斗绝对一流，可是对到民进党往往退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让党工觉得未来国民党会重新上台，让这个党工抱存了期望，这时候党工才会卖力，党工才会奋勇向前，党工才不会心生外向，甚至党工才不会拼命的去搞内卷的动作。第三个，郑丽文也在向国民党各地方的派系来喊话。国民党现在的地方派系个个在做壁上观，等着看好戏，在观望，而且观望过程中极可能被民进党招降大叛。我说过民进党是不择手段的，他会用各种的威胁利诱来逼迫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屈服于民进党，甚至倒戈相向。所以郑丽文必须向地方派系喊话，2028年100%国民党重新上台，你地方派系可别押错宝，不要被一时的利益，不要被一时的威胁所打动。地方派系如果不动，那只有国民党中央的大佬是没有用的，他会出现所谓的末梢神经的麻痹症。所以郑丽文必须要把地方派系这个末梢神经把它给喊活。
1: 日前郑丽文还提醒国民党要警惕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大招、出坏招，出现奇怪的新闻或是其他动作来影响选情，即使蓝营优势选区也不能大意。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积极推动蓝白合作。近日郑丽文和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先后到苗栗县为国民党籍参选人站台辅选，双方营造蓝白合氛围。在每次选举的关键时刻呢，民进党总会使出一些手段和伎俩来出其不意的打击对手。那么在年底选举之前的关键时刻，您觉得民进党还会有哪些手段是值得国民党保持警惕的？
3: 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所提出要提防民进党会有小伎俩，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切身体会因为的确如他自己所讲，他出身绿营，所以说他对于民进党是一个选举机器，为了选举会高度动员不择手段，这一点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并且这些套路恐怕他自己也都如数家珍。国民党被认为是所谓的散装党，是所谓的绅士党啊。那么民进党如果相对比来讲，那就是一个集团军，就是一帮土匪党。那么他们在选举上面表现的尤其是如此，我觉得有这么六个毒招是国民党需要去提防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假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赖清德是非常喜欢讲

0: 所谓的借选，所谓的假消息，那么只要是民调对他不利，消息对民进党不好，那么他都说是假的啊。那么台湾民众，我们可以讲，事实上面对着这么多的一种消息的一个灌溉啊，那么他是很难去做逐一的一个真相的查核和分辨，很容易被民进党所设定的议程所带着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叫是一个司法牌，就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围绕着在野党的诸多候选人，他可能就是要挑一个让在野党难以去反应的时机，或者说就是选前，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大的侦办的动作，或者突然抛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谓的罪名和证据，那么就像之前的很多案子里边所体现出来的，那么一方面是制造这种绿色恐怖的氛围啊，去打压恐吓在野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给更多的选民一个干扰，包括中间选民或者在野党的选民，让他们感觉到哦，这个人我还敢投吗？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讲叫做分化，民进党当局对于此次选举，在他看来，蓝白的整合是他想要去极力去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么在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立法机构还是在地方，蓝白的整合，包括蓝营和白营的内部，民进党当局实际上都有做相当多的拉拢、渗透、分化和插钉子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告洋状。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一直是非常的又抱美国大腿，又非常的亲日媚日，那么到了选举关键时刻，他们会不会更积极的去鼓动或者说贴靠美日啊，想让美日的一些关键的声音讲一些对他有利的话啊，去压制一下在野阵营的一些声势，那么这个看起来也绝对是他菜单上的一个选项。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还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民进党是非常擅长运作所谓的选举奥部的。那么这个奥部又可以分成两层，一方面是对内的，比如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两颗子弹啊，比如这样的走路工、录音带等等，用一些莫须有的一些招数，在选前突然的去影响选民的意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会在两岸关系上去突然制造一个所谓的黑天鹅，那么比如像周子瑜事件，比如像这种所谓的王立强的间谍案，或者说在选前利用他的这些比如城镇任性的军演呀，或者更进一步的演习演训呢，去恶化激化冲撞两岸关系的形势，包括他在国际空间上呢以武谋独，他都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招数，那么试图去想要去所谓的胁迫或者说引诱中国大陆去做出一些激烈的反应，那么他再去出口转内销，去打所谓的一个抗中保台牌。
1: 那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民进党可能会使出的这些招数，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对于国民党，对于郑丽文来说，他们都会有哪些对策？胡教授，
2: 在这个九合一选举啊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呢，是民进党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阴招或者是这个奥步，那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是有一个警惕的啊，是有一个警觉的。另外呢，在郑丽文的带领下呢，今年九合一选举啊，是国民党呢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那么对于在野阵营的这个整合啊，可以说也是提供了很多积极的一个信号。首先呢，就是在经历了2024年啊蓝白河在最后一刻破局的挫败之后，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未雨绸缪，达成了合作的协议。那么在外界最关心的就县市长提名的合作机制方面呢，蓝白阵营同意啊是先提名再整合，最后呢推举出一人，并且呢还就整合方式，比如说民调的操作呢是达成了一致。不仅如此啊，蓝白双方呢还同意啊建立一个联合的辅选机制啊，是一致对外啊，是要把这个民进党的气焰呢把它给打下去。那么其次啊，当蓝白河从当年口头的这种承诺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合作之后啊，那么这个合作就可以有章可循了。比方讲，国民党和民众党那么分别提名啊李四川和黄国昌呢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经过民调 PK 之后呢，李四川胜出。那么按照当初的这个协议啊，白纸黑字的合作协议呢，黄国昌愿赌服输，宣布啊会全力的辅选李四川。当然了，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啊，国民党也要照顾一下他的盟友的利益。比方讲，国民党就宣布啊，支持原来的民众党的党员，现在是无党籍的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呢，是竞选连任。再比如说，国民党呢他自己啊就放弃了在嘉义县的县长的提名，转而呢支持无党籍的吴品瑞呢参选嘉义县的县长，那么来强化在野的团结和合作。那么第三个呢，就即使啊，就最近我们可能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发现了，在这个竹北市啊，蓝白河呢是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刚才刘老师分析的这个绿营啊，它其实一直在分化，想瓦解蓝白。

和，但目前来看呢，总体上啊，国民党和民众党呢，还是以大局为重，不希望这个蓝白河当中的一些瑕疵缝隙啊，是矛盾无限的扩大，外溢到其他的这个县市。

0: 现任的县长中东锦呢，最近成立了这个竞选总部。那么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呢，同样到现场去站台，那么也是为了要营造一个蓝白合的非常好的一个氛围，那不给民进党呢以这个可乘之机。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民进党援赠退役舰给菲律宾，加紧推进海上军事合作，还筹划增设在菲新办事处，妄图拓展所谓外部空间。援赠军舰暗藏何种政治算计？台菲持续勾连将招致哪些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赠军舰又送钱，民进党紧拉菲律宾。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巡部门退役舰艇连江舰近日被曝已登记为菲律宾的执法船。台海巡部门回应称，台湾与菲律宾保持密切合作，该舰属于援赠。据报道，连江舰近日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由人力将船开赴菲律宾交舰。
3: 台湾方面呢，是把连江舰送给了菲律宾，这是台湾首次援赠菲律宾舰船。那么我们连江舰是500吨级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送给菲律宾之后会用来做什么？
4: 台湾海巡部门这艘所谓的连江舰啊，是它的这个金门级的500吨级的所谓的海巡救难舰的这个第二艘。那么但是这个舰我们看到它只造了2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所采用的这种所谓的喷水式的推进系统，那么最后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太适合这种所谓的台湾海峡的一个水温条件。那么所以说台湾海军相当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那么相应的只造2艘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巡舰，那么也就很快就退役了，2-3年就退役了，那么属于是提前退役。所以说这个舰本身还是相对比较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转交给菲律宾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拆除了它的上面的这种机枪火炮这些武器系统，也包括整个涂装全部都修改了，它能给菲律宾方面所提供的这种集战力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当然对于菲律宾来讲，它自己缺人缺舰，那么恐怕也是来者不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啊，那么它背后所释放的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信号啊？那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的一个语境之下啊，也就是美国的力量要去向后撤退，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之中，包括像台湾当局，包括像菲律宾以及像日本，都会认为他们自身要在第一岛链上去充当更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责任，以及相互之间要有一个网络状的一个这种我们讲叫联系或者说串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方面跟菲律宾方面，实际上围绕着海事的问题、海权的问题，可以讲新仇旧恨是不断的啊。那么包括过去的南海仲裁案，包括菲律宾方面长期扣押甚至射杀台湾的渔民渔船，那么也包括近期的这个海上的非法的划界，实际上都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台湾方面的各方面的权益构成了损害。所以说民党当局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仍然去推进跟菲律宾的非常实质的军事方面的勾连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引发岛内相当多的批评。
3: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明年10月份呢，台湾的海巡部门会前往菲律宾，和菲律宾进行一个所谓的海上的救援和相关执法的联合演训，美其名曰是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0: 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呀，指的是台湾地区的海巡部门呢，计划在明年10月啊，组织一个包括台湾地区海巡人员和台湾警察大学学生在内的一个100个人的队伍，然后乘坐海巡部门的舰艇或船只啊，前往菲律宾开展一个为期大概1周左右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过去啊，台湾地区所谓的敦睦的远航训练呢，一直是由台湾海军来承担的。但近年来啊，随着台湾的海巡部门啊开始着力打造所谓的第二海军，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海巡敦睦的新模式。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以组织警察大学的学生进行一个海外的实习教学作为掩护，那么打着人道救援啊、海上执法呀、这样一些旗号，和菲律宾方面啊来开展一个所谓实质的交流，进而呢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甚至啊推动某种形式的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的联合执法行动。那么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啊，其实反映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焦虑。什么焦虑呢？就是面对啊这个祖国大陆啊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海上执法行动，那民进党当局现在已经是慌了，于是呢他就打起了和菲律宾啊进行勾连的一个主意。但我们其实知道啊，台湾的海军啊，这个本尊啊，第一海军其实就很拉胯，这个所谓第二海军啊，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呢，

0: 即使最后啊，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啊，他们这个狼狈为奸啊，或者说是拉帮结派，凑出一个所谓的联合执法的一个队伍啊，那我相信他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上不了台面的，是一场闹剧而已。
1: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民进党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据悉，民进党当局目前在马尼拉设有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若再设办事处，将成为第二处据点。
2: 近日呢，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对外宣称说要在菲律宾设立所谓的第二个办事处，但是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呢已经有一个办事处了，为什么还要设第二个办事处？想要这些办事处来做什么？
3: 台湾本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就设有一个办事处，但是最近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透露一个消息，台湾即将要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再设一个办事处。为什么选择在宿务？宿务在菲律宾的中部，它基本上是菲律宾的第二大港，菲律宾的航运跟物流的枢纽。而基本上台湾选择在宿务设一个办事处，其实就是为了凸显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的关键的地位。最近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新几内亚刚刚关闭了台湾在当地的办事机构，所以台湾急于要去找一个替代的一个战略的支点。再者吧，也就是台湾其实对于南海是有意图的，也就是说台湾希望能够在山海联动里面发挥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基本上啊，美国在采取战略收缩，而把第一岛链的责任把它交付给日本，而日本又拉了菲律宾，台湾也很想搭上这一个在第一岛链里面的一个列车。大家都说吧，第一岛链的链头叫日本，链尾叫菲律宾，而在其中的链索就是台湾了。而至于这一个在宿务的办事处到底它的规模有多大，林佳龙没有说，但是我透过侧面的了解，这一个宿务的办事处应该是个麻雀型袖珍型的办事处，它的人力大概只有三个人，也就是一个是负责人，一个是负责行政跟财务，还有一个负责经贸跟业务。台湾在菲律宾的宿务设办事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为，它是一套日本、菲律宾跟台湾相互勾连的一个组合拳里面的一部分，是必须要加以注意的。
2: 台湾方面呢一直认为在今年呢是有所谓的外事突破的，那么我们要来梳理一下台菲之间在今年有哪些窜访和突破的话，都有哪些活动？
4: 我们梳理近期台菲之间的这种勾连，可以看到有大概三条比较清晰的主线。那么第一条是一个高层的人员的线，马克思政府在去年就对除了包括他的总统、副总统、防长、外长以外的绝大部分的行政官员去跟台湾去交往啊，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一个行政上的限制啊，那么要求他们大概都是以这种民间的身份啊，那么比较低调的去从事啊这种勾连，那么菲律宾方面就没有限制了。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像台湾的军方的一些高层啊，一些高级将领啊，包括他的所谓的陆军司令，那么上任之后已经两三度来到菲律宾，那么包括他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那么也是以这种所谓的民间基金会啊、邀访等等这个形式来去运作，去窜访菲律宾。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军事线，那么也就是这个连江舰的援赠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它之前之后所铺陈的一系列的啊，包括明年的这个所谓的

0: 幕访问，包括双方更进一步的在海巡情报包括无人机等领域都有可能会去推进合作。那么这个也是之前的这种高层特别是军方高层的这种互访啊，那么他所谈下来的一些事情的具体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机构线，也就是刚才主持人 提到的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宿务的台湾的一个代表处的一个设立。台当局实际上利用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筹码，就是想更进一步的拉扯菲律宾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反华势力，让他们能够在挺独借台阻统这个议题上有更多的琢磨和介入，更为实质的动作。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台菲合作援赠舰船新设据点的操作，不断的搅动台海局势。而在岛内呢，正逢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刻，各个党派的厮杀呢也会愈发激烈。那么选情会如何向前推进，可能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答案。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2: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燕南昌皮。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2: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去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相应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一下里面。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0: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1: 哦，这里是那个哪个地方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这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就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像这样的活动，林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林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

0: 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路易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向着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就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0: 当时16岁的林最红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最红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1: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来

0: 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司啊，什么四季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过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四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所以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那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里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1: 读完了高中，林翠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翠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林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看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我说明我四十四岁才加英文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1: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0: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1: 儿子的表现让林翠红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0: 我就哄他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他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一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但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挺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挺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挺

0: 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这生活不可能。
1: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李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0: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三分之二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三分之二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很不方便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0: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跟我讲啊？
1: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0: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1: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3: 那时候啊，
2: 结婚的，对，就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1: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0: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毛里求斯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1: 让李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

0: 音。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翠红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受《镜报》的举动，让李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1: 2018唐人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这个感觉。
0: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1: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文，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0: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1: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挖一点冲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

0: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路易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1: 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一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两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路易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0: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1: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就能找更远。
0: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1: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巨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1: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

0: 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门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根据彭博社18号的报道，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10月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
2: 美媒称，供应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连接东部油田与红海盐布港的管道，目前已经成为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欧洲买家尤其依赖这一运输通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正尝试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输送能力，但是完全恢复预计还需要约6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今年6月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虽然沙特并非欧洲唯一供应来源，但突然失去按月执行的长期合同原油，意味着部分炼油厂必须在现货市场寻找替代品。欧洲炼油厂集中寻找替代供应，或推动区域原油价格进一步走强。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1: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一天，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
1: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经达到$436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0亿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好，我们再来看，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
3: 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

0: 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0: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なん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3: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首相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4: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5: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1: 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内，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临时帐篷。另外，根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将加重中产阶层的负担。
0: 《泰晤士报》披露，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英国政府2025年11月宣布，将于2028年对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2500英镑至7500英镑的高价值市政附加税。两名政府人士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英国财政部正在讨论下调征税门。

门槛，因为财政大臣约翰希利需要在10月28号宣布新财年预算之前找到大约100亿英镑用于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英媒指出，伊朗战事导致政府借贷成本

0: 下，他们已经不得不应付不断上涨的利率和能源成本，豪宅税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生保的技术跨越。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昨天，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它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5: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2: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3: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2: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6: 将来升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2: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2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畅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在完成境外主转播体系部署的同时，上海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也于昨天全面投入运行。工作人员依托云网加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完成了跨境远程场记、赛事关键事件 AI 解析、智能集锦素材生产等多项内容输出，为第20届亚运会提供了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出现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的现象，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之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必须就医？一起来了解。
4: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5: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4: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6: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4: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6: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4: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

0: 2.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舒必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河南洛阳栾川县老君山迎来壮美云海景观。老君山地处秦岭余脉，秋季气流相对稳定，雨后充沛水汽在冷空气作用下凝结成云，极易形成云海。每年9月至11月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段。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称对伊朗战争很快结束，一天前还称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接种一艘油轮，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能源与安全危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胡塞武装称，本周沙特对也门发动300次空袭。而与此同时，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这是美国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出口第五代战机。红海战火是否正在向沙特腹地蔓延？特朗普18号称，对伊朗战争很快将结束，而前一天则称即将决定是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攻势。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签署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新制裁法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一艘油轮。韩国方面明确拒绝派兵，马克龙推动欧盟应对能源危机。霍尔木兹危机是否正从美伊对抗演变为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城市上空传来导弹拦截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也是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此类警报。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据《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有外媒报道称，沙特向胡塞武装提议寻求2周停火，同时开启沙特与胡塞武装领导层之间的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 F-35。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2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
2: 你。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已经谈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吗？另外就是像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说也门胡塞武装在有可能加大对于整个沙特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打击力度，如果力度和范围加大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现在有可能对沙特进行打击的只有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两支力量。那么伊朗呢，自从2月28号的战争爆发之后，也打过几次沙特。

0: 但是最近几个月，伊朗已经再也没有打过沙特了，并且呢，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突然打击沙特可能首都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大概率是也门胡塞武装打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两三周时间跟沙特之间的战争比较激烈，跟地面上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争也比较激烈，并且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战争还在升级，战争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虽然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公开承认，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要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呢？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希望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也门胡塞武装说，我虽然占领了曼德海峡了，但我并不是要封锁曼德海峡，我只封锁沙特的船只。那么之前不管他是袭击沙特的油轮，还是封锁沙特的港口，还是现在占领曼德海峡，还是现在进一步往沙特的内陆打沙特的首都，这些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本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打过7年的仗，然后后来是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停火了，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停火确实停下来了，过去4年一直在停。停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在谈那个正式的停火的协议和条件，但是没有谈妥。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一个新的机会来了，他可以向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沙特能够满足他的条件。
1: 那刚才你也谈到了曼德海峡，其实从本轮美伊冲突，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这两个海峡，我看到一个数据统计，截至到9月中旬，双海峡单日通行的船舶量已经成为个位数。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伊朗战事外溢带来的影响，也说这是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东西策应的形态。那王先生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2: 的确，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了红海，第二战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那之所以出现这种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在这一轮的美伊交锋过程中间，其实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时候呢，从沙特的角度来讲，它是利用东西航道，那么利用东西的这个油管运输，从红海方向去输送这个石油，在某种程度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管控的这个条件之下，那么伊朗的管控力度对于全球油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削弱。那么在伊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想通过在红海方向进一步的限制航运，让伊朗手中的这个油价这一张牌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增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对伊朗加强了经济上的这个绞杀，对伊朗的这个油船进行相应的打击，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这样的这个封锁，让伊朗面临的这个压力逐渐的增大。那么伊朗也想进一步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反制这个美国对伊朗构成的这个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把这个战场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红海方向是符合伊朗的这个利益的。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是抵抗自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有一定的战略自主，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虽然客观上是确实是配合了伊朗的这种双海峡联动，但是胡塞武装也有自己的一些战略的考虑。那么通过在红海方向对沙特展开相应的行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地位，增强他自己的这样的实力，某种程度上呢，也进一步的促使他从现在的非国家行为体逐步的准备想进一步的增强政治地位，向国家行为体进行转变。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事实上是策应了这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但是对他自己来讲的话，也进一步增强他的地位，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冲击，客观上是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从美国视角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关注一个点就是说，美国一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对话，另外呢也是首次在历史上出售 F-35 战机48架。

0: 给沙特。那么他这样同时进行的两个动作，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那么对胡塞武装这边呢，现在美国和胡塞武装都认为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胡塞武装和美国去年就是在2025年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从3月到5月，那么两家曾经打过2个月的仗，然后最后呢，美国也那个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所以后来当时美国是跟胡塞武装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那么胡塞武装承诺以后再也不打美国了，美国也不打胡塞武装了。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说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准备亲自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因为胡塞武装已经向美国承诺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既不会袭击美国的船只，也不会袭击以色列的船只，那么整个海峡是开放的，胡塞武装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向他承诺了这一次只针对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就不会下场了，所以他跟胡塞武装对话或者私下接触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这一次美国批准给沙特卖F-35 战斗机，这个不是那个今年才决定的事情，这个是去年沙特的王储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就达成了协议了，这一次只不过是国务院正式的通知国会了。卖 F-35 战斗机它跟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关系，它是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推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来遏制伊朗。那么2020年当时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的时候，美国就给阿联酋承诺说你要签署的协议我就给你卖 F-35 战斗机，那时候美国已经答应了，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给阿联酋卖 F-35 战斗机没有落实了。那么这一次给沙特卖 F-35 战斗机，那么一个原因也是美国希望沙特跟以色列能够建交，能够形成一个军事上的联盟，包括今年还宣布了美国同意和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在那个协议里边，美国是明确要求只有沙特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美国才会同意跟沙特搞民用核能的合作，所以 F-35 战斗机是跟这边的关系那个有联系，然后跟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嗯，那另外呢，其实我看到说首批交付的话还要数年的时间，那刚才也谈到了是历史上首次啊，对于阿拉伯国家卖5代战机，那美国这样做对于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说美国、沙特、以色列之间，那这一笔销售以色列会怎么看？
2: 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美国选择向沙特出售这个 F-35 战斗机啊，是美国在冲突结束以后的要想形成的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它中间的一部分。
0: 嗯，
2: 那么现在正在酝酿中的美国的新的中东战略呢，可能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组建一个刚才刘先生所讲到的，要组建一个这种海湾地区或者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去遏制伊朗，美国作为一个强力的这个支撑，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扩大亚伯拉罕的这种协议，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个海湾国家与这个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一次选择这个沙特出售与这个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强调盟办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而美国呢提供一个赋能的作用。这一次把卖给这个沙特的 F-35 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沙特在这个中东地区承担更多的去平衡伊朗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素。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沙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交换条件，就是想让他去改善与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行动就是卖48架 F-35，这个49台 F-135 发动机，会不会改变以色列跟这个沙特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首先从时间上来看的话，您已经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这批飞机第一架要交付给沙特是5年以后，就是2032年才会交付第一架这个飞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现在就已经有50架 F-35 了，到那个时候有将近有100架的这个 F-35。时间上来讲呢，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对以色列构成这个威胁。第二一个，从质量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对以色列不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美国卖给沙特的这个 F-35 飞机啊，后台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来进行控制，那么能不能够

0: 使用和如何进行使用，美国后台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以色列的 F-35I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F-35 用户的时候，美国对它没有控制权，就是它的任务系统完全是由以色列来建立的，美国控制不了它。这两者之间就可以看到，所以美国不大可能会允许沙特的 F-35 去跟以色列的 F-35I 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会进行出现，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从这个经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沙特也比不上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已经有实战使用 F-35 的这样的这个经验了，而沙特的在训练，在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战力各方面呢，都达不到以色列的这种这个程度。所以从这三个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它不会改变这种地区的力量平衡，以色列仍然是在中东地区空中力量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即使沙特拥有了48架，最终拥有了48架 F-35， 要想对以色列构成挑战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战事也是态度反复。看到17号呢，称即将决定是否消灭伊朗，而18号呢，他又称说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那美伊冲突会走向谈判还是升级呢？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出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的时机颇为微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计划下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报道认为，这次会晤可能影响对伊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若特朗普有意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先争取地区盟友的支持与配合。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已多次表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伊朗战争已陷入一种难以持续的不战不和僵局。与此同时，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名伊朗民众身穿战斗服走上德黑兰街头，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反美集会示威。伊朗国家电视台估算，街头参与集会人数超过30万。美联社称，这是自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到场检阅游行队伍，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1: 其实我们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关注今年11月份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随着这样一个局势不断的蔓延的话，现在包括油价、生活成本，在美国来说的话，对于共和党都是一个直面的挑战。那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前后的变化，那接下来有可能如何来处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3: 确实，因为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所以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说，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基本上都是看着中期选举。特朗普说的也是，之前他老就这样搞，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就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就是希望那个影响油价，但是他说的多了，现在影响可能也不大。对特朗普来说，中期选举之前说通过外交手段跟伊朗谈判能这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现在伊朗并不认为自己输了，伊朗认为自己还处于优势地位，你要通过谈判，美国就得做出妥协和让步，这在选举之前特朗普很能做到的。另外就是如果谈判谈不成，就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像特朗普最近几天威胁的，但是大规模的打击又解决不了问题，扩大打击只能进一步升高油价，所以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就是只剩下一个对他来说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拖下去，拖下去。但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最近特朗普又说他有可能再那个再一次，他说有可能打搞山那个核设施。如果说他采取一个小规模的快速的打击能够实现他的目标，他可能认为会对他中期选举有利。
1: 那其实我看到美国五角大楼的前官员有一位也出来说，说美国在中东的保护伞已经被打破了。那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在这样的 一个冲突的延续过程当中，包括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巴林啊、约旦等驻美军基地也是遭到了这样的直接打击和一些破坏，那就使得我们看到下周美国将

0: 和海湾国家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讨论的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要如果升级局势将获得多大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导弹的库存也在不断的消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升级局势，美国能做好准备吗？
1: 在这个联合国大会高级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会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对后续的形势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一方面在高级周这个期间要跟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这个会面，但同时呢实际上没有跟以色列的总理会面的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呢可能要出台的一个美国的新的这个中东战略。那么这个中东战略很有可能就是要建立一个这种美国主导下在美国提供强有力支撑的一种中东的地区的军事联盟来对抗或者说遏制伊朗。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去拓展或者说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范围，改善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中东的这些盟邦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而美国没有事实上提供相应的保护，这也是美国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安抚这些中东盟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后续如果升级之后，就面临的一个美国现在的关键弹药库存能不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支撑，这确实是让美国陷入一个没有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困境。其实9月9日那一次战斗，就是约旦的空军基地遭到伊朗20枚导弹这个打击，中间美国的关键弹药的消耗量实际上是已经是超乎异常了。70枚爱国者 PC3 加12枚萨德，就是拦截这20枚导弹，一共是干掉了这个82枚的这个关键拦截弹。这就表明美国在面对着伊朗这样一个这个战力并不是特别密集的这种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关键弹药的消耗至少要5亿，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它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0: 但其实我们还是要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道，它这样的一个危机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的能源与安全危机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同时，美国财政部17号宣布制裁伊朗一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美方称，今年6月以来，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一直通过此平台将其收取的款项转给伊朗。在经济制裁的同时，美在海上持续对伊封锁。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9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称，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0: 特朗普签署的这样一个法案，说是延长对于伊朗方面的制裁，具体会涉及哪些方面？
3: 这个法案它虽然名称是说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但是呢，这个法案总共160多页，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延长1996年制裁伊朗的法案，因为那个法案是每隔5年延长一次，所以今年2026年又到延长的时期了。过去每次都是延长的，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意义。那么1996年那个法案主要是制裁什么的呢？当时就是规定美国人、美国企业不能和伊朗做生意，然后世界上第三国其他国家不能投资伊朗的能源。实际上，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远远超过1996年时候那个法案的内容和范围了，所以延长那个法案对伊朗的制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
0: 刚才前面谈到了，包括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通行量越来越低，这样的一个美伊冲突是否会升级为全球的危机？
1: 的确是这样的，油价这个冲击造成的这个影响，我们从布伦特油价可以看得非常明显，那么仍然维持在100美元每桶这个之上，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对美国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立竿见影的。美国的这个柴油价格的价格上涨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某种程度上对全球经济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也迫使美国后续在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必须要考虑到可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北方凉意渐浓，南方暑热蔓延，西部地区则会继续沉浸在大范围的降雨之中。我们具体来看，中国北方高空槽东移带来降雨降温，江南华南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秋老虎不断发力，而处于副高边缘的四川东部湖北这一带则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今两天重庆湖北一带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要注意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相比较而言呢，北方的雨势较弱，但是降温的效果却是很显著的。今天像西北到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25度，部分地方甚至不足20度，像兰州、哈尔滨都是如此。而华南呢，就会有高温出现，像南宁和广州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36度。而且这里不仅是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达到25度上下，是典型的夏夜的那种闷热感受。而哈尔滨的最低气温来看，将只有个位数，寒凉感突出。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西安小雨，19到22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晴转阴，20到28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10到19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阴，15到20度。巴黎阴，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阴，12到28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多云转晴，23到32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阴转中雨，19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1度，首尔晴，18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迪拜晴，29到41度。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意大利政府计划派遣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伊朗消息人士称，美方已准备好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拿下格陵兰岛安全永久控制权，丹麦方面表示协议预计下周签署。分析指出，该协议更像是美欧各方长期争议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
1: 政治也没这么简单的事，中国呢，你全在。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沙特利亚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3: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